0: 我们的生意就是为了这都看到看这些个月前些年来，但就是要哪里要老用的装备哦，过牙齿不得了，我顶爷哪里那些啊装备着，我的跟他们就他定制，给我约吧，我的他们就搞不用就着的，你吉他的，你专业吉他，看他热些着，但是你看到对嘛子不贵的，阿妈是为不贵的着的。
1: 我们现在，当我拿了，说，他的眼，心电色，心差色，我的那么些口色的眼，啊，三百三百多了。哎，来是来是，罗，先跟他们说，下面来先把这段拿你，给到那位路线，大卫，我给兄弟媳妇的，先说难说。

0: kerangi rengi ki getan di mixe dinje ji yoba di kadyu ne kenjong yala ta gab di kuryu khandre ji gi war yin ala
1: les les di dinje sri la ngan zu ni dong ju sum lo le ya ngan zu ki chob de ngue su du se go zu bre dinje go zu je an ngan zu tang bu go zu ro gu du chang mo lo le ya meng si gi dinje 日节托了呀，蒙西给顶这开门子啊，那长木罗日节讲顶这些些讲顶这些些罗，你自己看到你当军个子不多，都是在差不多在顶这青油嘛的，别讲这点不热了，因为顶都怎么说说些顶这是的，辛苦有病的了，但也你压力可个子没说说哈苦我嘛的了，但是都是单位没学，顶那你当军个罗了呀，俺最，军官那罗了呀，的错不热，但感恩给顶这汇报回去。 汇报演出真的错不了，你出这，你也就是什么写的单边，因此写，南亚民族的心思，My heart will go on， 这个写新的单名罢了。第三节，你对对我呢？但没其他，对对，怎么八十种的这些些，没送家啥子没着，都对对，怎么开始？但第二次马上写都是烂节的，你出不读送多了。俺今天没忙不进这几个了，你当时都写的段子怎么？他通常啊，没得写，当年跟我说让的，他找不出去都改的，他们找不出去都，但写给村内的。 找不许多的，写给村内的嘞，找不许多的多。俺俺们那边，俺们我那些那里一个，就是把电线杆了呀，写地单被，就是那路了，俺们这的是的，这么就看着那的，但地的怎么，但差不多全部都在拆，都谈不着。俺那，现在这俺们这节目就地马车很多，但俺个讲的话筒那路呢，可别俺个监听机，但抓起来吧的。 我呢，我到写当年滴答找不许多，找不许多。现在俺这什么呢？哦，当我呢，俺写的那路呀，写单被，就是那路了呀，写了呀，感兴趣呗，就是那路了呀，感兴趣啊，当我呢，第，俺到改的，哦，当我呢，俺这改的，没事，我听这许多，但，改先不得嘛，这边说说给他看着路嘞，说说说说了呀，改了呀，哦，第，就我穷说啊，俺改的听这是听这是这些啊，三百，我听这个从哪说了？来是来是。
0: 罗，先做那么说，想不啦？想么？这种垃圾，家都难为路线，难免没有路边，什么些不的，先做那种。毕竟那不灵验的，见到可不是。路线体验说呢，给他预备龙年七月的，太大一个大钱给，拯救人家的这些。啊，当然那最的灵验，龙年那些的季节，啊，那最这种垃圾，路线的肯定是大难度，那最难度，先做些那种。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提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指南仪。
1: 给吃龙节康给修对连接，总算成就过年。记得三兄短歌马里巴，
2: 人人好给姐姐念了，三舅娘家。三个连接公康上，想不啦？三舅娘家连接修对人，天地三姐姐，侬对做呢？
3: 习近平给澳大利亚总统同中国同澳大利亚把现在做呢，龙我阿吉个阿可为提，平次等着龙车东弄一个党。
2: 习近平给苏里南总统党，中国党苏里南把现在做呢，龙我阿吉可为提，平次等着龙车东弄一个了。
3: 习近平给我送杨黑几批，中国同阿瑞也能在印度写写句，加卡尼比罗马兰承认这弄一个。
1: 一人接加卡就开别党，没枪毙。
3: 上述政策刚中心了，民党五月没事解决不当，阿里到杜比依然解这些东西项目事解决被告诉人，项目那天的三姐姐协助南边拿了陈主席。大家来看那边文件词，大阿比参议今年，加卡就主席习近平同澳大利亚总统范德贝林去，判词等着龙车东尼，加卡那边把现在做尼，罗阿吉阿阿可管等着许东西。
4: 习近平给现在做呢，罗阿吉阿阿送车。中国同澳大利亚这玩恰龙接近，现在同电力昂公平用话，精确协议。年冬交接罗，阿中同总统范德贝林去特蒙托。中国同澳大利亚，咱州他居如定这玩，玉林三八电器协议，休宁边这玩配件动员，团仓三八系列业。那你当阿爸，当差一破年三八年，为也难下月。
3: 加卡尼比某某家，咱中阿维萨的亲戚，明儿加黑对巴兰，就都同送信给亲爷亲。中国同澳大利亚加卡尼布，咱里些对啦，跟爹同看同，熊猫人路啦，加秀亲戚，农民牛从送熊亲戚结姻并为年，片次增就同，片次一起同，我也可用娘来娘家见，人穷些个。
4: 俺中给中国同澳大利亚这玩儿，北京着急采取通勤协议一件，总统范德贝伦多兰德，北京稀土，现在做呢，罗阿吉阿阿可话，点这些话，国家是黑的。中国同澳大利亚这玩儿，给人三百黑的链接，跟爹同阿同，咱里黑的同，公平起，来黑地位起玩，本地一级电动鞋。 范德贝伦吉，年冬交接罗，俺中给中国来家庭撑着训练，给亚主席都领的加卡人民这玩儿，在咱州他居如定这玩儿人八八行，第一口人民这玩儿，人才多人大比，带你加切定义，但是别罗俺家俺身，澳大利亚同中国加卡人民娘里人特定啥的新八同，没去人力同罗嗦，彩礼很久。
3: 日内，办就说恰空跨界，中午蒙的新年，休宁边咱中蒙也三亩七八，电的送业，明年加些对吧？送人千不一百，澳大利亚同中国加强这玩儿，金穷同，他们同电力来送熊，上海啥的东西进下进的，对外加工七八些时，休宁给他们同北京新年，休宁进这玩儿，金钱没办，配件订啥同，被车托人着急跟爹同济，日外也寄送业。
1: 大家来看那边文件词，大阿比在年节人，加卡就主席习近平党苏里南籍总统西蒙斯也，平次担任龙车党里，加卡尼巴现在做呢，龙阿吉科娃担任区巴里。习近平给中国党苏里南籍扎西拉罗吉一人连线，对应集中人呐，集中级点的作业。第二些个一人啦，小年兵托他把生得，平次增就党扎永杰打通怎么党，平次杰对于开平党廖月巴党。 多个些别内段感谢帖，罗定人民昂，编制加小写信，人品娘嘞，人头昂，电商的当地，加靠你比盲目啦，开业老爷家平把正月，俺们呢中国党苏里南籍，这我配件当家啦，采取通缉十个月不当，总统西蒙森党领导，别最前边加靠你比把现在做呢，龙安吉科万的，我做啥三百些帖，他就帖编制一起下修，接着动画当。 所以就能在西电视写法恰空卡给你这娘们来了真的对为忙话投资跟着动画这些地中国党苏里南街他及娘们入地这位雷克萨巴他们都对的业界电脑比西蒙斯也现在做你龙宫阿家松村苏里南党中军者娃人头昂培及电视新法党亚克尼比在西电视电视法他及娘们年纪少的心愿
4: 俄罗尼加卡尼比加空卡给娘们姐有啥一整天了在从前不写个月把当龙俺这几马爹的俺不写个学你比腾着俺为等少的动画当娘们来盯少的当家切的当年大家公平姐他们的把俺就用着了来过先是月姐送把的大概来困难被问那次大俺比在你生日加卡就主席习近平给三用将去休息娘的鞋 中国东阿日言呢，咱住这黑黑边，黑过胸前，家看你比罗马拉，吃点这弄娃些。习近平给家看你比罗马，中国东阿日言呢，咱住多近些，这近来点点，娘的结巴个月，咱住家这黑黑吧，黑胸月，俺用哈就干不凶。中国东阿日言咱住家当今呢，某某来店里，咱这黑吧，行行。 中国东阿人这娃永久呢，也能错了点点，啥的黑鱼。你多年生了，大舅舅白，你老爱侬，阿这也能罗穷趁俺中国了，别人多，老用黑白，连着黑个黑白，全国电白连送。阿这也能罗穷趁俺老张，中国了，藏着来生白多，罗人多黑干一哈那的，俺包明白的，连着兄弟。
3: 中国东阿日家看人比，也能罗穷给明白几个好事，娘的后脚把痛，平时很多痛，生气啥的动画，咱住进这玩啥么，就把进些你。家看人比萌萌家，咱住别的家，来个啥东西，咱也接送把些。习近平给，也能罗穷呢，很多家把钱不把些，三诺碰的很多钱不中也别。中国东阿日这边中介多，热话硬啦。
4: 咱们跟中介同热话用意，中国同阿日言能罗穷对外蒙语，家看人比咱住下月，认真些，他就得拉得要不送你。平时老用多，他们多，也挺用话些的。现在讲错钱没来干预，咱住婆娘接你。中国同阿日这话，店里同现在人头见就过你，拍进入去，来些三班不接，热话些接一接，电动些。年前三用讲起休息娘的些。
1: 中国东阿日言内，咱住这一些边，黑过右边，中国东阿日家看人比罗面，主席习近平来，陈一鹏呢，罗爱诺，陈阿黑边，全国电八地，家看人比言的罗穷给，罗用东别的了，咋切一个个空电动画，突击切虚八十。那个来空的被问那次，中国中央确实纠结吉林恩怨，江永社纠结主席王沪宁给在年纪年北京的，中国了从这儿拍片。 搞教育比中国党引起适当追摩羯，引起党校来周围，专门以推门操办的突产党员王沪宁给大略到东部，主席习近平给中国日常制派别，我就连接适当某党突产党员党，去年比今日电力给全用他记录的另外公平当局了，人记得明天写的，也可年比另外公平着急提，开始适当党员，中国书记引起适当娘的。
0: 要靠你比我这么念，也能改签短缺写图，适当把给别人了训练教把当，巧色的平时也去下手，切的当晚，要靠你比，你比娘来点，真正俺来忙活脱节，跟在同队员，中国江永社主席第一段的那些合同不就引起单元，引起第二页，我就拿来空给连签，引起党中国同组织组组立定段书记，打听从这里学个，中国公平节真正俺来切我通讯。
1: 大吉电力给中国队员，小卡给开片党登个月，人家小呢，中国把给娘们搞个了，同齐党，中国过了十倍举行电报位，联系了，我就小军人。第嘛是中国小姐，娘的，你陪娘们党，小梦他就来训练教的，他们公平党，咱们给现代电力了，跟在东队员接电员，王东峰说，热天能休月。
4: 大概来困难被问那次，假使吃空气，你歇空。 中秋三节节，龙安村节抢给中二把黑把，搬着黑衣，抢给第一诺。习近平给对了三遍，中国七区电笔，新村人路局公办，自持的下级，人穷黑举把通。
3: 萌萌爹完增加人穷黑板，马老给大娃人穷黑板，强给整天最下级人穷黑板，公平同领着经济强给下级人穷黑板，松雄昂东不同，松雄黑鬼人了，松雄黑公特黑板，别黑了店里，松雄了跟爹东家进人穷黑板。也把同邓把同日夜里自持黑板，女别公见同女别公就黑板。今特认为中切三姐姐日夜冷缩同谁就叫称颂足曲，中切三姐来彼此同别跟爹同啊进黑你顶拉见姐某某中切地气三黑电别母夜宽电黑鬼别年电黑夜强给地奴三爹同内地来唱板极度电板领袖电板黑板人女见解顶大见解某某中切组政黑笔明白了一年中切公配解个女撒把黑心同都切动外宿修主铁衣昨年连间给这黑把同中切三姐姐老人郎所推送的动外宿修等铁解西剧下他电影得动恰记得列空要本组政同结束黑把所以昨年连炸同下黑块接一电铁黑衣
0: 大家列空里别有那次年前习教书记习近平给中国改善了团体这段感情的话题习教书记习近平给这段感情节公的老大短缺下去中央赞助不已中央给操学的多当协别当个村里安徽党广西省新切党荣秀军党中切驻街了切的忙个国车等多年家东队协的经过改善了团了家学协把的
3: 大家来看那边有那次明暗的做得为对了类型行列中西部大家比在年轻年轻做成国际的为年轻人年白昨天可做我河南东安徽年了那就是做记得记得为对死了一景地图里将用着做一千千别成国际的为来定千用你边过错把千亿行列中西部做成国际的为年轻三岁的年白明儿将用着做的为年轻接下你长三百同罗那同湖北一做等就这一将用着做天可做切续者马切同淮河切我海河中部间接接的南人营东巴都等做的为年轻就是很一在年纪年河南籍摩车接动阿家罗长者跟着陈国籍一千千笔等过粗一这人点看天的切着马葡萄一三个板空给大笔木洞给着对镜里宁接罗长黑板大笔天不缺金银笔三叉雄一万种行李罗长们那银子吃五空给来人舍不多等年底黑笔着一天把腰部雄一安徽以木车一动参加拉长者着能够出行家庆电笔车怕你木日一天不同黑一天不应该神托三百电特日一银切电用机女切一娘者阿德成果车接住同这日缩杠成果您吃激动一家黑底这日阿德同缩杠东过出一南西落伍的就都用你做的为你切了修建没特别切的大陆英商总给抓他建议阿的成果机的切加恰各级国人把托动阿托第哪里里加恰就阿蒙的心把马塞总的用着做呢扎米错穷激动老长了与你扎为老长们那一行列车前改动人族机扎米错穷热了用他用阿的成果你也比给人黑人也做梦机得劲唱笔对应宁森年阿巴的没把同加恰各级国际演出嘛撑过了电影得个也大陆亚大生病时将是行列车前拿出车机动等价罗藏给这下进行行第一奴娘这阿得一撑过车加起罗藏也把同萨克干你列这奴雄天撑过车尼克罗藏也把谁明看人这心这点建议念这永浪者人的一撒气死行列车切记保命这浪阿动阿家罗藏下动黑巴同做的为行切记撒克干你列阵念列下一个撒气僧动家罗藏同行列车切了念了能念比这浪主动各家罗藏人族心里注意点切摩

0: 比两个黑年中间年年一拉张诺将我们木东西生拉张着做的差别年龄下进一把时
1: 大家来过年被我念出到我比赛年纪年轻阿卓他这翁年纪把当他这翁年生把年纪开学比错穷给过浪土接着接了西月恰恰当然他这翁年纪比开学比错穷给年前他这翁年纪比没有拍着点点下龙沙土巴萨拉泄露下节里在年的年纪协助下龙沙土巴西克的他们马老永姐修的农就些年开学把真的落把了所有修为这里要不牺牲月在年纪年纪阿卓他这翁年纪把当翁年生比开学比错穷给记者这两天在过百年中国巴农沙地界连名记者最来协约对呢他这翁年纪比开学比错穷给电表协比连个长满连着生把当年前他这翁年纪比没就拍着了点点下龙沙土巴萨拉泄露下进把里当俺比在年的年下龙沙土巴萨拉开学把泄露马些公给他们马老永姐修的农用连着熊瓦当左手多手靠给用的东西写的他就他接当查证给了你把全用你谢谢谢谢沙土的巴西克的切血罗龙沙巴正巴当路着马老来色东瓦面君给了马老了切血离开蒙的东瓦当查证如小姐我记住记叫爸妈写人农间接用到用写过明安沙土的巴西查的来点草马连着生你开学吧，连教堂家庭昂泄露下节日过节把里。
0: 那个里可能百分之三个班充电半年，许多熊娃些呢。大略大东半年一百班，将这扎土充足同下一生产恩波短充的加强主动中强主排瓦同。扎土充足给十种恩波及新出节在这生产当波怕节来现不切加强等级电影同中强人生业。路的充电机也过冬热冻所下一来日就年配件着急各车特意大外冬半年也比白也过冬热冻来日机扎土他浪节我做黑松黑比中部中年逆排业论的乡村荣家街国拉设备比例充足中国拉黑冬下节今天啊更的冬夜大外冬半年也比白昨年大黑采粮机加强作为路的充电农这点委托国拉设备充足黑松黑菜短充力加强一同中穷三排一斤地农天然节新都榴莲扎土的四种黑比当不怕年中如不雄黑我是全部托比农镇充足给家农给在这当个不送出事动画图顶村大鱼狼物以路的充电节如带家卡起终于路的充电节长沙前部两天下节跟的东西些
1: 那个来过年不用那次三年高级来张卡起卡起了跟的电梯当年必须空拍起某些电波年纪月电用西当阿比七年纪年西人在了西来家当年在阿当在阿月边平路没有装备乾隆装备来着连续这月没有装备乾隆地乾隆给人把等比乾隆节才接接送如这些月间这次对阿东人比这次多谢下得乾隆节浪费手部地乾隆得不阿来一月间第一年秋月也从节写了主菜阿生比人才呢别的如我想你乾隆走把心意第一春节乾隆的阿月节乾隆苦恰月比家就能中部水比土加节气的党定介绍的党员毛泽东比乾隆作为来自沙西宁的前卫组织把去蒙面囊着的典礼卡托参加党蒙面执行了典礼结果写写书庄子间接他去写的乾隆组政界接着手部念了配比单独写约明年前评论毛泽东比牵着大雄地球书牵着恰久地气地球公主写约见大陆现在各位能龙体说不来这阵下冬特把夏季恰季月现在接着您重庆年万州八月年着江龙节龙体说不村子中一节列着硬币石头这七月送去侦察瓦当第二年重庆年万州八月年着江龙节龙体说不送吧加当一节写个策马侦察瓦三个月吧当写了年度年的路龙体说不免过下冬特把的摩羯电波系订阅免过下冬特别及时重庆给德维克年重庆熊下萨克的罗工协比对策点刚忙阿金农村班同等罗金言行成都党重庆中庆年给班就可组织了相对德维来把学特级里江苏祁东的重庆永浪党加隆尼丁这期三期组织就是当心组织把区 就提个交通追求下级查的协约吧当宋姐姐能不能做我用浪当这头协他你约宋姐姐你荣家姐这届荣家姐你这家龙者为上海当重庆成都街把给你这家龙姐湖南龙德为村子荣家姐来这样比家里宋姐姐上海崇明当江苏启东这头协把当宋姐姐人才了协来一当中秋来过个月把当宋姐呢定过你是一年军给协把是严心定得罗工东边龙阔街科隆主月边人把等比永浪严心我的七岁里你在协来参加阿七生比你这家龙当七岁里你在你将阿七生比中间把给家龙人把的当中带着安保协呢协了你同你的旅龙就空人着下通特级严心启东里上海把给家龙主席的最低七岁你当协个你七岁协给把同等着这里辽宁的江东街我这种一个墨子林车南通东部的沿边大连金州库巴加西南通街南中最正下一的我自来看看三千号修用的两个张月间接在年杂一人连着比人民托你来看协决吧当年家老兄年纪南中就是南部最差我沙丁要不电话当看着沙丁头空做证书的老兄爷南通的侦查你硬是别写写记罗列了这把每天写完一档才要升级罗工银库共同的原型宋政府这点对安不安的实际影响力年轻人荣家姐那就三个的组织协警比这就成功前天你所罗工前去的从而瓦林给前天你所罗工给我自己这个给卡隆卓些普隆的老公我特别解释三个给恐怕做我拖在等于我的那个人工账面瓦林给前天你所罗工给是以这就成功给路所凶在的等我三年当全部实际影响罗空给车库前把等部点里泄露你同升级率到个班路通过冲击里泄露你同升级所记录从马政策为基石路里路东侧的东华七彩东西升级所升档泄露主升级影响当中你的路地银学习了跟着你的东特级一把里
0: 大概雷库尼表有那次左列东强制进步中一零年班大略大东部年一笔班成东雷里谢用年扩就电部特一把东阿吉东赵东阿吉为扎所扎于木业职业组政来人特跟的东一笔我些扎为一这特一切中就不怕一大外一笔当就班赵外家东电影一你在电笔电开展这些扎清先给及先给用及加强各级国安同中秋安总一把同赵东阿先给及一切人特切的心理先看吃的东西你同希望啊才生生计业阿及扎运族正来人特跟的动物先看用就你蒙等着一些大外一位单就把阿及这出席先不吃阿家同各动三把同第一个县这处以县中部者加强三区所接通中穷等中一把通阿进个县卡巴县开机个县卡巴县开机加强主机人接通中穷等中一个县站这家人在扎瓦县在东西机动一家你去机比三把通第二顿送的等呢加强交接通中穷阿帕县
1: 德格雷库尼被捏出依然现在不长远别在年纪年依然及马从小比的确来江高西比下雪空中起来连下他起的下进行解决把马赛依然及加靠着开片党没长别上西之前空中起来明到我们是解决把的年底我总了阿里边瑞杰阿日党依然及迎接这么推密对于你这记忆上西集中之前节中西起来准头雄安党马从就比对于南州下级马赛依然你的内定了没得迎接这么下级一把党公爹的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他们也求签国家的雇月解决把的阿里诺斯部长给年底的阿里党依然及迎接这么筹备阿姐这么蒙特协解约根据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从地忙不喜各生别他都比直接及克林夏姆斯解决把的依然伊斯兰杀鸡苏马给在年纪年列生别七岁年杂技能全从这党那些者在年杂住依然及藤九谷霍尔姆斯从管理周也把党依然兄弟从管的了全用女电机多动村子协议院从管给村子党多动的杀鸡苏马给 ngen kajin ba tang, zoma ki dilong la doshi tang wii xiaxue gongrong xi yan rong, zoma la lencha taji de xiaxin yin xi jue yue, yiran zhochi pongde yi nian dir, huwa mo zi zongga nian rong de, ringa jie zhizin xie la, nye da tong wii men da jiao yue qin, di jie qin de, zhizin de dao ki tang jo ma jue pa de, zongga li zhu zi xie bi li, yiran ji qi tu zong zi mo jie ta ba yi, nian dir yi tu tang xie pe li, Mari tanda tang xiansu jia gongbun zhe xiu la song xiu xie gu xie nian xie xie ba ma si. Yeran liri kao ki, jia kao jia gongbun jin jia la lian de song xiu xie gu bi ren bie xie ba li.
0: Ndaga li kong nian bie wei ni ci, yasi rang jia song mo ki cai ni ji ni sa zhua bie ni. Yasi rang mo ki nian di nga zang la li ba ni ji jia sa, bie lu ti la ka tun jia gu xie ji ji yi. Yasi rang dian jia qiang zhe ma na xie gi. Katun jia guo jin min bin ne, ye ren ye ma jin zu, ye ma mu, hou san yi lu xiu gi, peng de bong de yi, ge dang bian yi. Bong de di, le ban nian xiang ge dang dong lian de, bong ba nian xie ji, tan zi xie yin yi ji, ji ba ji. Le ban nian, chui ding bu yi, nian de da cha dong ni, da sen bi qi ni ni, ye si ra ji, le ban nian lan, jia guo xie ba nian su. Dong tu chui de, me sen dong sen jia ni xi za yi, jian lang de xiu ye ba tong. Ma jin chi ni hi za deng la mian yi zui ji ji ba shi
1: jin de zu bi de xi dian bu zu
2: jiang xue lang de sa ban de bi xue
3: san ke lin ji geng kang zong xiang la jin de zu ben de xi dian bu zu jiang xue lang de sa ba bi bi jue ji bi qi de lin xin xu jin yin 我觉得吉林新清洁你这团部带来进去现在全部配件东西与机会把的深入学第一年冬年二路大王一边农西家书记习近平给吉林县委董行政使用个雷端年些生意农个吉林级带来进去现在全部配件东西的开学组了总的新品董行学个家就是举着狼楼门厅推过中的东归把马赛增加着现在董用度个行来 不起起行来，不打起行来起，谢用的经济起强国东，配件东贵比，人段感情浓郁。龙阿成将阿比强国战略级弄得，行来带你带来进去，团来全部写的中国比，龙虾卡萨段浓郁。一家书记人段感情就公断的，端秋东拉大等手下起，吉林新经济带来进去行来全部配件东为刚追了休假线，团部东团里尼个内部用阿东，团级东用康尼送就写板。 团派东八八尼嘎啦没把机，小聪是当真下脚，他穷些呗。对马龙阿一人啦，这里就写团部，加马东些，一家人就猜得，顶部那头把相约。这里就团子，小聪些自己的猜的用，加起个起来个月。吉林农局的那边松原中区长林总局，新被前来两类空格，新啥大的，阿想今日个能，我来等这把进来月。两类空顶跟客户陈占超爷。 用作啥么过呢？村长东拉扎总部团派了，跟的邱庆特进度，打第一枪，北斗，嘎成那次狼队马拉给，你俩体位特领了点呢？现在乘客请不拿，行卡了，通缉局把咱们机三百的八栋，六家八，机动机就不跟等话说，来让用作对接了连接的雷州头进度机刚出动机呗，就罢了。哪能两类空队员，等着不加圈，没有主动先有八栋，阿像某里团部加马主家长派员件，电脑问起动的呢？
4: 加上宋庆英姐，我啥都比怕我些的。吉林籍村长了，等呢，你来送酒些比，他就他穷些的。中阿七位啥可得？啥本等说些比，等来亲自批行。现在出去拉动两百，新酒桶，左转，过去去修用的经济级拉大些比经济，引进用着，现在出进进的也会参与的。加上各级公安了，来头把相约。喇叭的，路渡个团部部位拉扎，加加的别呢，去路经济桶，用的拉扎说。
3: 村长就协同呢，每车机动机甲、三九手机甲、三拳头、拉大、零点设备，每人全部加强些呢。加强联系咱们机，前途松裕。应用快速动团比，用多个人呢，不止团队动，容许用康件，再多人么，皆大准备过的选呢。第一，长春中区农业总的那边，农业县呢，下些菜园公司也，最大新赛农的，吉林县呢，菜园新旧空格，今天把最，路渡个索马沙乌的边呢。
4: 娘是协特动，团啥比坚定路子，别觉协的。早起三大行啥也不敢来时动，啥就所谓来了专业员。龙阿成就强国几个比都改成了，今年申请就行啥也。
3: 메루가 사람 두지디 예차성동 종총아 파와동 사진농가 제딘제 전두치 예차조동 종총제파유 네이고라 진린신친저 힘치연바 료위이 진린지 힘사송주제 랑록 냄부즈윤의 라다히터 사나힌사이 사주 제신동 비가냥구등주의 내던다라 강구 니딘토유 예송유바리 사주레비 힘사레 비단드중 예다사와미 출란종체지 롱숑셰캄저 립차농 공련 된 배 시대 제딘 진짜 덴조라자 자체 비유 동체 용라 제체 뮤트 덴체 된 아유 비 노네 정도 자체 지차데 제딘 진짜 던지 샤이 사촌지 자차 자체상 세유 바레 다디바드 진린 신친지 자용제 정도 자체 지차이 제딘 진짜 던지 된이 녀히 자니 사드 조요라 정도 동 예딘 사강 전다지저 체취 된비 현라 된제 전 지동 이자 저주 라장 용서 되토바 성유 대인 부달라 때네 편대 체르 동화동 퇴내 증제 담는 성기 폐지 제다 동의 군이 연나 대용 진련제 윤리 용도 친자 사배 체외 공시 농도 자치 리지 가부 진도나 용도 제캉 제랑네 레뇌 히데 동외 레동 트레딩 대송거 퇴제 나수서 제진유 디고라 공승 경과 진심 情기 나취 가부 진도라 때네 선난 퇴제 문다와 직접라 사조 시유 전 대네 대가이 레뇌 라바장네 다딩 우라 Lenuan xie cha jie xiu se, gangba biba xie re, ji yin o zhe xie ba re. Ndalu ne zong, tonghua zhong qi ji, gabu qin tou dong, riwa yu bin, ngui me rin xie ya gin nang zhong, nye xie zai ge zang, le ba de zhe xie bi, le yi biwa dong cha jie. Kele na zu, rin zub ji, jia ka xin long ge cong dui dong, rin cong qin bu da la, nyan xiu xie. Xia ta di da la ten ne, tonghua gabu qin tou ji bi, sa kang cun da jie, cong da nyin xin bu ki, kele yi jia la, sa de mong de song yu. Ma si, jin len xin qin ji sub de, jin len da jin jie,
4: 现在被打清不卡顿萨德对于巴顿电动的长白的物业搞不清楚不懂今天就这种说门的扎比吞在囊中吹有巴黎今天新闻局出击黄强给修当给测的一家书记阿就萨摩先了电波中呢今天集通大巴省的带来进去先来清不配接东西的我们并做中的这里加码东西动个测定就吞人之中了我为现在加巴顿加卡就这里电价了送就西饼跟着节目 차발라 렌제인 대인 친자동 용도 비치 뼈다지 나이 고네 현래 덥치동디 릉오 치동제 린조 친본들라 송주 타충지 다래현래 즈준제 린조 렌제 마봉 제다시 신행이 송유바리 야네 렌제지 문튼데 고조데 힌두 수바네 레넨 튼제바 신장거 캄부 튼래라 페제 사바 쇼와 시크바데 세루시 대응 히당가발라 레바동 튼 신장 사크도 드코랑 임지시 토크신제 리공 캄보동 쿠트이 캄보가보나 야기던데 용스메데 대잠 쇼예라 타인여라 신장기 캄보수바나 총다란던비 두세 뉘서 초유바리 신장거 치추딘비 나사동 현대 튼레제 주차 가친신 빙위네 니베 로히런 캄보 튼레데니 튼렌데타 너선동 힌차 카사히비 용조에 라무라 르바 쇼유 캄위 나카 리주동 총다란던비 둔종 던접시바네 수냐제 펜데 톤데동 Tengsa lenuan xebi bar tong, te yin xilai tong yi gu nyang de tun jo tong, pe da jie ge chin nubala ten ne, xinjiang ge kambu tun lai jie, kong de de yun tun ngong tu gu cong de xin yue. Be zuan de da ge jin ji, kambu chun chong de ni xinba mong cho la, yong bai pa nun yong a tong, chong se da ji la rang de xebi de ji jie, nze yong ngoma xie tong jie yue. Xinjiang nun zan lang tong ki, kang tong tong ma xiong win yong na xin yin la, nye wen dong yi po ba tong, nim sin jie zui zi he ba qi wii tun mong ma yin pi na xie jie jin xie de. Teda kambuna rongin je dupu xie la ngacha tuwa tuwa xinta xinpa ji je pika lana mi ba xie qia yu. Wenjong tuyun rinpo nguan la kambi yin naka chungpa yin ba dong chongra lan duen bi tuyun jidu yin ba. Sunya je tuyun tongwa banju je rintong chongwa ji je ganga rai tong ranpa xie chinyong yu. Bena inji sha zong qiao li bi xiang yi hui yi la zong cu yi li xie ba. Nu ni sa wada pu yi ganga teda jin sui ce de. Tengwen kambu sui ba nam ji. Sunya tuyun ne nin dun zang li mi be. 从浪顶部下面巴尔顶也没浪迹人走行动每次绝巴尔文中干的地大社会期的新疆给推论着他能生下界了没得同们人走界来在你中的学家间存在间的学了点呢推论大话西边对浪沙巴西的学有巴尔新疆拿来前的新疆空格新疆巴东康不推论着日节开心更加小智刚给康不能新疆给推梦满一笔拿下新的节来做我写影了打地一家 Denzubji jia chun mi chun jia tong jia xie xin ne, jia yong jia ang tong bo la lai to yu. ཉེ བའི ལུ ཤེ རང ཤིན ཅང གི ཆེ ང ཁང པི ཡེ ཐོན ལེ ལ ཙ མ

0: 这周不能把从的年龄啊这个年纪的四川企业变成那次空的消灭过了就来下经营电影四川北京龙车都被为年次大拿到阿比特年四年高阿比中华美丽监测周边的黑节点的当位相聚零点点四川成都的作业把当零点几美丽谈着亚特拉跟着当季个加成老大些年中华美丽监测周边的黑组兄拉跟着当季绝对做了没点周林谢业把的
1: 中央台州经济部部长原把，加上美丽联电安联杰主任陈瑞峰领导下属的松懈变化党，中央台州经济部部长原把，丁元军给我组织过了作秀农业，加上美丽联电安联杰主任原把，沈阳给高森斌部委员为中华美丽监测周边的细节，先就电信周边民众三大协约，四川新界党委员认为台州经济部部长不务正职党。
0: 四川路线街罗县王继松给我组织归途西退浦南园领导图美丽谈着亚团结隔壁家常街习近平给美丽联电街公办干前党党中央党台级规律老大团结顶上协办对照啥比党给美丽联电街逻辑卡修了一组年杂成街点别党杂团公德街全用年老大协个把马赛加高街成都协同街点
1: 当给美丽联电车脱别，日本涌入党拉力街整理改签点，加高街电力图计划接线年。中华美丽监测周边的黑节点的动画党，中华美丽监测周边的新组兄党跟着动起，程雄给某些电波订阅，电视课堂假期日期开前党看望去，老天人们昂点开年资送党送秀年他记得特别恰似节托在托年。 美丽谈着亚团结隔壁家城点别协进了骆驼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国际协别恰似节连给党成都给连给各级协议别银子空了协点三路党下雪党中央给桃机党国际图紧接点的协国协连队党员刚的零点点中央桃树经济部党中央执照部罗索部加个美丽来的安南间接职业来贵个
0: 在这前八届给昨年写八档四川罗前街中华美丽监测周边德西电的党委先就电些党四川新界美丽七路二零数给昨年写信中央党加个来空街这些电车党这些参学这些陀螺街党不为日益中华美丽监测周边德西电的党委先就电些加个美丽来的二零街中华美丽监测周边德西街先就电些 三年美丽来的连接节给这样严格落实党立即开启，开完节没接着老张，领导党需要把的。在中国能把公德连接的三把呢？第二个，终身成就婚嫁给农田家村里，能把最对大地把的三级农娃推荐去学习。第二，从的呢能把做了木头的对接党恐怕要把呢？ 你来空气，给你这边，连接先把打了用，先准备，那么最木头的先把干涉些，他怎么这里？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ཀྱང མམང གན ཆེ བ ལུང ཆེན ལེ ཁང ཝོ ཏན ཆེན ལམ ཅ ཨམ ཀལ ཤུག དེ ལེམ ཚན ན མ ལུ ཤི གམི ཁལབ ཐང
2: ཀྱང མམང གན ཆེ བ ལུང ཆེན ལེ ཁང ཝོ ཏལ ཆེན ལམ ཅ ཨམ ཀལ ཤུག དེ ལེམ ཚན ན མ ལུ ཤི གམི ཁལབ ཐང ཇིགས དེན སར ཤུང དོན ཀིན མ རེ པ
3: དེན དུང ངག གི ཆེ ཅི ཡང ན
4: 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
2: ང རང ནས ཀྲུང གོ དང སུའུ ལེན ཅན འབྲེལ བ འཕེལ རྒྱས གཏོང རྒྱུར ཚད མཐོའི མཐོང ཆེན བྱེད ཀྱི ཡོད པ དང 总统西门斯等喊的白村新北杰克尼布瓦的行政总理卢沃阿普什库兰的工资萨斯尔西的他不是他潘村一些西和西的东亚等苏金金杂西也不仅仅西吧恰不空可个你这不年里了这么这对于蒙阿托不及了跟的东亚这些的中国等苏里南杰他不是年里罗定这位李萨万特蒙托东都有这些单能有西门斯以现在这里龙王阿不是宋村苏里南等中共这娃检特恩配件当时平板等杰克尼本杂西担心当时吧他不是年里人生舍不得心有阿人呢杰克尼布恰不空可个年里节也是这么的啦自从新部席就有把等罗阿不是人马的人红火西格兄弟被天真还为舍不得动画等年里当时的等家起了等呢大吉公配件特蒙等把文件用件列个先生有接送哟。
4: 那个嘞，空的配备你吃了。当阿位在二十年呢，杰克就出现习近平给十平家做学生年头觉得，中国等阿里若年在中直接级别学过辛苦呢，杰克你不错，没人承认张能话里的。习近平给杰克你不错嘛，中国等阿里若年在中特产级直升拉不得的年头，杰克卡位在中间直接级把黑熊位，阿人还讲个高熊。中国等阿里姆在中国他们讲呢，没梦了的呢，总之是把心情了。中国等阿里姆这边中间呢，和云南出的呢，是多些个。你从你什么路到这几个不的？你路阿也能阿里云南路从车人啊，中国的别的等途中些不的个单程些个是比中国多吧？你不懂啊？阿里云南路从车人啊，那个咱们中国人参不着不算把等啊。路你等些个阿那的黄河门边的冷着汹涌的，中国等别的些等啊。中国等阿拉杰克尼布和云南罗琼给蒙边的几个学生念的黑脚巴等啊，潘村的黑土等三黑三不得通话。咱这个节目里话三毛这个把就行呢。杰克尼布蒙蒙节，咱这个别的节列个三清十三有节送巴里的。习近平给云南罗琼呢，接触节花了千百万钱啊，才能平等的很多千百重要币。中国等阿里这边中间等的话赢了，咱们跟中间等的话赢赢呢。中国等阿里云南罗琼地位猛威，杰克尼布在中下一个竞争级，他这个地落得一波中呢。潘村罗琼等他们都也同样起的，现在江苏节目里关于在中破年节呢。中国等阿里这娃单上等选出来，今天这结果你培训住去了，两千三百几的娃是就有几单能有的。你接着十平江苏学生念不觉得。中国等阿里若年在中国直接级别学过几个比，中国等阿里杰克尼布罗米主席习近平让陈一平尼，罗尔阿也能车尔阿西比中国东巴地，杰克尼布若那罗琼格罗琼等比利拉在其国跟昆多能我的特级七十八来的。
2: 大家来看那边那次了，中共中央十四局级经理员，金融司这级主席王沪宁给蔡英文见人北京的。中国的参政派别各是不是为中国等引起适当折磨者？引起等后来注意机密题目错别的特产能有？王沪宁给大陆大党部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参政派别和几个论信斯坦摩等特产能瓦等？小尼毕业坚韧担当个穷用他不接入定这块公平当地人真实的民生期待。杰克尼布这块公平着急他卡不许个适当能有？中国学期也因此学当年的杰克尼布国车门里人腾改善短缺系统，适当环节被人来很容易把当，下不是他盘算一些下和写了动画，杰克尼布宁盼年里他政治还里忙啊脱不及了，跟的当都有。中国借用是这季地段的两季还当不进些担忧，因此定下个这个能论坑个论心。因此，等中国探索界操作立定顿索机，大唐参政九个中国公配界政治压力喜欢通讯，大吉担任个中国代理小克跟勤判等团结友。因此，中国国来说西江特派为两千人合作协议人，第二嘛是中国学党年的宁判年内等学们谈出了很多价值，他们公配等咱们个系列担任了跟着党都有这些担忧。王东分说特产能稀有。
4: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但我为在二九年呢，即使直接跟三九兄弟抗击，英龙三队都跟班特西比中西三国比特产从的出有的，我们年的开林开班人啊等，接触真的。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惊喜大皮车站。
0: 还用跟着乐给你霸占。
1: 乐子就你也来用。
0: 得得有次嘞，刚里空送你到位啊，啷家当？
1: 地位咋腾你去比人家可以？咋腾个人家可？

三克兰吉和卡姆斯马切切地地中央龙城年城这差别空我给我成人者咋他们今儿肯西为林城的三本阿嘎是不是我爱那同地林城者尊称把等年准班这个错误在一门阿这三克兰吉地中的林城能前来了老些年梦嘎国中修笔聪明腾腾当参门梦的娘你喜欢一门阿这三克兰吉托门人呢前来了国中修班呢 阿拉妈的给答应个冷月老些年目，这边怕有些个七十八的人们，村庄开门人请三这等，阿样村开门扎些七张人们。

这三个人机地草整个通的杂汤尼尔克西林村东村的人就是他们林村的专车把当年准备扔错折腾专正干克瓦都特了他们这三个人机修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了林村们先得了三个农

Rain

0: 从我想起那粗鲁的个人穷克来吃干松，吃鸡血马种粗，第一人不是杀生他腿的泥了，而是穷人杀你西边，俺顿等吃边，心里团结了，穷腿的心思接菜的泥巴等，吞吃了马生用把牛，种菜等着不易，生杀里把地俺顿特绝逼，土米下特黑的子泥，等于来不及比，你彻底清清的烈日参着西。
1: 普乌勒，沙生吃的地呢，日军军的连子是吃不，心急可恶，这样的路那么菜个，永不见俺让人杀你大把里生。俺从等云起那天呢，沙生阿拉瓦等，前处第二批生长呢，农村人种么事了？还差为该吃里里还高兴，自土里里收入很呢，种么起青春，俺们真没不得劲。等云起回屯黑吃了十八斤了。 中粗用节，凭啥没吃东尼家？阿爹了硬，又吃得黏腻。六个弟，小妮儿进结果呢？主动妈咪落到，你，前顿农户出几人民节大不啦？凭啥才顿得得奖些别？用不进这个大米节盘呢？混吃些啥生地方节上的送？六不是大把些别没吃别？中粗当着不易。

新州林街公司啊，客人呢，谈到生活作业的呢，中央龙庭银城区就不离空气，培养成了多固定设备，新疆养眼设备，日子里才是。我提林格里城做讲学院，并不叫做人。提林格里城呢，古边南部林街做了培养期，所以啦，路线参差期，当然会抢先说路线也不合计固定设备，南部林街做土路两岸新疆人叫做格数学。 来自国中部塔南部林街村三个村呀，路线的呢，其他塔满洲人讲话塔，所以阿拉路线村的给单位，三个抢先的是，先得先这个南端土堆呢，停车时下，小镇下了马车，路边路了马车，提人修车过么，家塔我也给看上，看伊有哪片片，看有多人家的钱，看了片片么什么，电板正常能停车下。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康省香纳三九两站列在数据仪，这个列库呢，比外列区。中共中央企业局书记、改革区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罗斯民望三十党中央企业局书记、改革局主席通论去，到主编七一年的最初年牌，中国的改革政治的共识。

0: 总体用机传统沉迷促进接通学生了观念，查为哪些明年行列出现规定制作机沉迷促进时的用它的样，我都全国人民预备给联系信息。传媒机都有了参别，对于人数量啊，怕里面不谈，该就国就国别人生嘛，全国了点点都会有。他六幺的准备人，给用说行列出现那所直接通统一学生规定教育言行。 天南，你们这我对全国的直接就学生有不谈，社区给你立柱不能修建全国的直接就学生有不是。明儿，你们这今天第三期，你这熊狼给准确设计书，行列出现给旁边转让，俺到俺家学生下东西不谈，出都为行进去，社区给你立柱不能连续学生送到家学生谈，行列出现了，为了农民别转让，主动国别学生直接出现的作业。
1: 第三，忙不有人规劝呢。中国的年年学生呢，借用给某同学的数目学生去，超多差额为给人家给一笔钱。这个裂口呢，比外呢粗。当我别亲手给你个我做，老朱俺你记不他，老朱俺你数不你给，可给别操心去，可难拖，最终只能吃不是。今儿等呢，老朱俺你记别，可给别操心去，你吃。老朱俺你那边没就不住点呢，小龙沙头不吃，吃落去就是。
2: 新出第二年的七桌，小龙沙头白菜开拓，他们麻辣羊皮，敲掉两角钱呢，可给把金头老板说学会，扯着也不钱什么事。新出第二年的我做，他说俺日记不谈，他说俺日孙别可给别送进去，最终只能去最后边呢，中国怕难是自己的米，最终只能吃不是。天哪，他说俺日记别可给别送进去，顶给几百两斤长嘛，留住不钱什么谈。
1: 他说：“俺年纪别，你就不住点呢。”小龙沙头白菜，吃落去更不是。当我别亲手丢你，小龙沙头白菜，可给把吃了没钱款去，他们麻辣用去，敲掉两角，留住叫我谈。菜叫多少开去，兄弟他们是几年？听说他最谈，吃住干粮女排，可用呢，是不是的咸鱼？沙头土白菜开拓，吃住着那么三不就不谈，老朱麻辣六十多万。
0: 民族建立麻辣辣，区区只管忙得动我谈，吃住肉脚皮，我去苏州给买些。有那么近期，中大的养起又不是。明儿，沙头都不在，车子两天长嘛，留住穷什么谈？可给把地价谈给给俺，七六角了，够些不是？这个来过年别问年初，三个月把它从头不联系到中国的行呢？他留到我堂屋联系别把了，给用给查到从早谈，写不就是从微博了推送的，给这出差出跑我谈。 查到从所给失踪微博的去，接受给在线失踪同步的拍照，立即表示感谢团结团结参与参与。陆队总团去，越国团山东所协助力的军人配给中国的国际团员。到他们联系别拍了，越国团山东的这一期，查到他们俩去年为所轻松级别长跑了长年泥巴的月。陆队小军让给去，可能是被部队从所中国的轻松解决了军队安规的党员。 到他们那到我西北跑了，昨天德西七连给解散周围陆队总团南征的部队，过了西北从所集中起在推送里，给这西沙松帕的运行。天南天连给行动榴莲查到到西总级别东部了，帕伦军脚步充裕。各处全部特别南征从所去，给南给在军当个配送操作当我团推送，他归冷部陆队总团给绕队结合给中国陆队总团给出门的情报，你们就解决了滚地东线去。
1: 第个来看呢，比外那次，咱俩看去，来着开心开机了，各地当地单呢，半天空白去，梦是听不定什么事。第二，到我别亲手给你，接人菜了，这里加上三个汤，成就我月饼，平路米水蒸饭，出来做来着，留住着我时，米水蒸饭出来提，出来去人不汤饭，出来去菜叶洗漱，做准吃不汤，几菜了顿，我当人边，出现着月头不汤。
2: 出来去，冷天水不提，出来同不看俺的也有劲。天南，秋雨一层去接的，初三啊身边人菜呢，别的肉香呢，出来随不就是。提出去出来呢，俺的运气出来，空气有别叫叫南，中部的随便团，加起几摊，顶起石头单又不是。没水长辈出来做来着，事先用心叫我谈，做准不错，明明能出点呢，靠到姐姐谈，明明出心的点呢，叫我接受说，成真前去特别接呢，出来做准去，就这么说了，那里平白打通去不是。明年前，平路没水长辈，秋雨大强就叫说，秋雨恰巧了这些，就叫了康叫去不谈，他留到这边呢，冷天水不了，出心交通特别，恰巧又不是。
1: 四月底呢，重庆呢，温州牌起，牛肉江南起，冷皮食品，春节中心给来这一边，石头只取三千中三楼堂。提托呢，重庆呢，温州牌起，牛肉江南起，冷皮食品，三百家摊，只取西湖仓门，中三华村有时。第你到你十点了，冷天十八了，美国交通特别，梦是点不起订阅不谈。美国交通特别急，重庆去地位困难，重庆强加设规土，中央级别提水提，赶忙按住农村土，通土住运行。成都谈重庆重庆的年去，根据了可以组织来，向地铁外立把修土就是。江苏吉东土，重庆雄南谈江南年点去，只取三千组织高速大行。组织不错，昨天交通直角车区车站前什么事？三千去南的左熊南滩直去汽车也不是。三千提你让给去直接熊给去牛肉江南朝外上海滩重庆成都街牌去牛肉江南去沪宁南同步村子人情去连着行一百千年。三千提上海崇明滩江苏吉东直去吉不滩。三千提人在来吉利吉滩成熊辽国的古语不滩。三千年定我你所一年举国皆不经验性定土中央当别让国的气可能出于别人不谈不穷难也不谈我土出岁人女子即得送给我就行别女主江南谈出岁人女子即得你给我就行别重点爬起江南市那么这天的问八千呢你对十多年的旧况准备向东土运行其中年上海爬起江南起做具体具体出自泥潭七个年，出自七个牌通土着更不是。辽宁土给南起我车人进去没水灵车南塘塘不迎别。大连荆州粗库给进南塘起南站组中车运土。刚才两个卡送出两三全用的两个站是。出自十七时两所别人民案两个主席不是。你家洛江你去南住九岁能不随草我谈。孟西也不顶我谈，可主是自己托刚组织所提了询问时，那么谈提军材呢？我有所偏见见解。罗日儿主播米听前往其他三要送去中央给国家共同品，跟政府前提都我不我这心更不是。你现在让该给努古色国土组织去识别，这就是全国秋天绿色老康去学的。从我华人秋天绿色老港起，港在直轨起，克隆着越波兰，迪兰啊，我特别急。所我给看不走位，投资唐北我丢两个周三老师。华人起秋天绿色老港起，即直角吹过起老素材，东华三二年谈基本成就运行。老港起吹过全部唐北年，你到松竹路到古巴罗东就是。你到下面松竹所进了，从我周三老师。罗志罗东前东华秋水同居了送去所送谈其我出行就运行唐藏女国罗地表案就去了规定女店东头就是
0: 第二五年别年去所来谈七天前被城市领域罢了他留到我唐五年到我西北罢了陈东列队即永年苦旧店不脱皮不谈我记他找我东西回着所成为蒙西这个组军了军队军地当预备规矩成为这队学生军脚不罢了去到我西北等就罢了这我家堂提言给女子电别电器查这期查清绝坑机绝坑用机给这国主狂的仓啊送去把他。这我东绝坑机细菌军队切入心里绝坑勤队同学的泥潭切往啊他塞松生机去。我即查为组织了军队军队单位绝坑洋军牛的盲途出行去。到西北等就把他我即这组给几步吃阿别拉心把他。提规矩之所以机场部的给家家送去所别擦短送一把他我记规矩卡巴的绝根机规矩卡巴的绝根给家家出去这别擦短送去规矩查这些人际查话决策同居了接动习近你去几笔先把他提推送的都能给家出别擦阿巴的去
1: 第二个苦难比为难处到阿别请求给你给自己给看送去熊来看去杨兰三表套起别特不级别中期三贵别突车送到工作是不是明年的开来开放阿塔，据说车站给明年推米，龙岩县九阿伯别别个，明年的开来给跟着苦路跑不起吧，决定做了起不他，中期三块不他，别这什么钱呢？让所有人来推来他，每条人流直接所转，人流的送所开光所，老子竞争给什么做他，别不路林级别个人三这钱呢？赶紧明年开来去，你就有亏，龙岩县九阿伯他，推来几个人不来，让给了几个别别个吧。来日不断空别了，估计等会跟着苦心接，送养点别过年，我们把它接不是。
0: 디글레군의 비비네스 계시시급 강대자 우린 중대 강타 최주도

0: bu dao ngabe zin shu gye nyin bi jing tu, gye yung ki de jia tun ki dao we che wo ting shu zi ngabe gu zu zi gu ni yu. Di lu dao chuk bie de jia tun ki dao we nang, sanay ka dan di zin ka ki, nyan lam lo xie rin tun bie le zui na so gi lop chit du lin ding sib xie di, nyan ka tang mwen me gen ngay na so che xie ri ju ji ding sib xie pa ta, zon ne li ri tang kip hun mwen se tue do tong hua, zhe ta shi bu ju ji ta zub chi ro gyub jie xie yun ba shi.
1: Di gu le ku ne bi we ne zu, dao ngabe zin shu gye ni, nyu dung se chu lu zem ne rin lu tun lin wen ma dun co tian jing tu go zu bu shi, gub di rin lu wen ma dun co gi, rin lu gun ju, 中国的古地几百就同做起呢 Tida, rinlui su jun ta, mai yin bian jor su kyeb kong la kyeb yub shi.
2: Namo, che dingi yang da ndi ne zho, tu yu da pi gyur gin do zha ndi ne tu. Tanda lingye ni sen shi mo di ni, du yang lung di ni gong pui ge ti nam ki sen gyur nyam zha li zhe shi.
0: Di li gong ni bibi ni zu, yi rin chi ri bu zhang xun bi zin shu ge yin. 一人给马上下个垂直来夹回切别切据肯容性了连着他几个都切据引起绝不马斯一人给结合给基本他没上别三系垂直肯容性了明大归密斯及绝不是您听我怎么了俄里比瑞给俄里堂一人给引起垂直来推密推您出去以三系几天垂直来准备性了决定性我他马上就被推拿了干些就马斯一人应对那天了命的引起垂直来决定 康提里俄里总统特朗普以他们朝鲜规矩的国有约计决议不是俄里努斯部长给您提的俄里堂一人给引起准备错别俄里新准备目的进行约文讲俄里总统特朗普以曾地忙不惜贵心别特别准确及开连强密斯及决议不是一人伊斯兰萨基苏马苏马基进行决议您第一心别确实你去执行能跟从主他农基础性你去责助一人给团结了我 赫尔墨斯措卡尼追约巴坦一连兄弟措卡迪的群用女丁给托他们最近进行约措卡给最近他托他们的三级苏马苏马基给苦的心巴坦措卡给这个那么多次动为持续肯容性因素苍马了连接他几度持续延续约约连长些崩地您提的赫尔墨斯措卡尼长途这个给出现习了年的动为免得给不约情 铁就给你出现地大给团结了没聚吧了错卡里追随前面是一连给借的总金没几他把一您提的一个多当些别年美丽团结他几所给恐怖结束了松共结归是年些结不马斯一连立立卡给结合给恐怖结局了连度松共结归别日本结局不是空三三九年追求给到一准拉坦电子文件营李前给我能给到这里拉是
3: 免免大吉气,俺就老爸的出吉吉。免免不吉吉,俺就六部出吉吉。出吉吉气,俺就出至连巴的气。
4: 长度不变之主意,母气行色连巴的气。
3: 米吉气这样是江浙切磋。
5: 娘州人民这碗里,恩吉点点,杨村西。
6: 色出康西气,与体民南共而起。
7: 미리카기 퉁지야게다 퉁몽 구비니 중화미리기 속자내서다 뚝슈내서 여완내서 제이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听云听 APP 普利囊出击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kilgi kumkamsa, siyamla zemlingi tiri khasan shibi lezen shukuyi, ting di lezen ki nang tuan zoo ni.
6: Zhongkuru cimzir pipke mangbo yubati, zhongkuyi nyamle nuishu cun tubi gorta.
5: Gab nishu zhijibi nyamzi gezo ki nang den chulu ten ten tujin ti, zhongkuyi wuxi rungo cibata. Wanghu nigi, chinyi jingne zhijdili shubi goro.
6: Zhongku tan sar wuye warki zazho simu tu mung to du gui shibi goro.
5: 体外电别二中之王尼,可能是比我年纪呢,看看还将前不隐蔽过了。中国坛五十岁确用给特区年龄,比此体外头一个年批给着起,滚地东归西北过了。中国坛年龄七比库格腾子前呢,毛文把腾子前突击比过了所以。下面听的里程跟南团西镇南先说。你对中国亲自来图国的妻子,军队啊,讨论着信誉。大王阿巴年宋。 타지스탄타리우르소 파키스탄 세르위아소 기급 긴급지민의 응아지소 중국으로 첨지를 펴비바시 로지엘하잠기진라 파렌스탄 호코리아 카나다 인지 자르메 시펜 웨드남소 기급 망병구지민의 응아딘토 중국으로 펴비바시 높죠기 기급 첨보조원의 콜릴 호조 기급 파르탄 타고르 킴지 기급내 지기에게 록디 파라 중국 친지 최고 균체 매월 망도소니
7: 콜레시뷰친지카르티토 군기 토난치비 능주시도 교류 팅급 중구 초 침부숨 조첩치신 유버디 친지 제삼타 피게 좀시코든 치긴 티신 텁주 딘링기 딩도치신 다시에진 점리산에 가긴 구지민의 뒤마르 비진토 교신유 첨지티다나 총래기 미유 조른 진부유라 니데메비 정신기 캠빈 점린시도 이둔 종의 냠래 로더 장비 지구 연두유
5: 企业给研究的企业进驻泥土啊，年末级别引入泥土团的这些业务的，中国第二六级确保它，第二零级年末肉的系统进行。中国人这边年年底的，却忙不用自己集团年度对比这部细节了。团员年入为，从这双脚这边当面写讲是，年末前段半年，年末前途比怕了，六三年完成拆迁它，内部人搞自身。 中国多部单电比年末女婿尼年末前边段落体团员年入为重制组局入为女部隐形，集结跟国际民的军器明白了中国的参战人员体验，女部地理拉里亚热区区域，中国年末女婿尼电脑ERP机，狂奔那不列穷的事实，他罗尼罗安山军我本国储备录音笔。 中国巧进的北在头一片界的工地动画团，巧先行的邱在头一国内，其中了国门几个切入当地，人民了苦国比赛都塞不起这一月。中国团二里做大一笔进建筑内有图，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参战日拍照修改，二里起来开不那么了，中国的年末来持续切入东国北国家那画团，中国国一国门七站七画，铁站给加起了东西比年端那月。 中国的预备二里创造机三度贴扎起笔，二里起来给中国夹皮卡片贴起不连贯不的行呢。年冬一三个落落，夹进二中二里给建筑团里期间，中国二里马子起来了，开包托把贴龙眼嘛谈多呢，夹进内出牌月。他罗年松七月起来给托林托单边进驻二里啊，七月给马脚南站全部中国的团队都缺乏其余保底。 中国的搭档也不怎么谈，中国的马脚七八天，南西恰巧不行呢，二八的团队没给南站是口语。电表眼皮眼中心比中国细节，可能是比起来了，可个阿里没完全出现。中国年末女秀呢，从马人路电送七八几个钱币，经过了清华西市，听个跟咱们了，写的电呢没不谈，叫江北人路谈，再往人路给女子超级人中心一边。 咱们的年了，七月春晚的年节级别，那在去年都七六七八年个车型月。团结他娘们的，积极制作给年个月再得不如去了月。咱们的了，他把图几个钱币内吃的，咱娘们了团队谈，吃米用了团队，娘们了团队，看点青年节吃过不谈，娘们的节奏首先都就是为积极没了谈，积极接种猛些人就为，积极这人落点就是命案送进去过。 中国大俄罗斯怎么能那么简单给今朝我撒把塔的被动就过了去中华民族的几个他俄罗斯给人娘这些兄给娘这三张西巴比我们是可不能现在给娘来一切你去吹定穷年提来几个你比怎么用给多不许同样用我的送给他给今这位马拉推过藏的动画人白尊区别确实没参与吧这样
6: 格么你说这个级别你们这个错给南电区路天天被推进贴到王阿贝次你说出年中国江苏省情无锡重启图过错于不他中国中央七夕局给军务给用四柱给主席王沪宁给定制西城镇内你们这个错给南电区路天天被推进给定制起过了这些地理许不他定制起过了许天气关春错了曾经许那月王沪宁给南电区路天天被推进内怎么能能能被对不过重不谈三个吧两个人得不及了接成许为推进开前行事你们这个错能能去路天天被推进开给及临近天错给你们这个错给出去给广东军军前的能能去宁吉他西地宁都特别大年给可卡谈四块卡去能能连日给杂作笔记了滚地大年给可卡去迷茫给杂戏色度动画谈怎么能西地松共全盟批改了关帝动画节假期，立即开前批预计订阅。王沪宁去中国师兄去罗店革命啊！俺们这个错，电话前辈给进马拉他，俺们这个错给责成给密语他，再推孟西的前辈给进这位西在蔡西松江前的，可能是被九江马拉提为长夏陆屯区超市批改主角了关帝动画标准前的。怎么能给个卡谈老党这一年明日给联网集团错把推木头对行月因为罗先生主席习近平去安吉所可能是被批改给吹过他可能是被定价给吹过可能是被西北给吹过可能是被居工给吹过去对那年省心谈更多其为怎么能了电力人心谈电气人心安慰忙完念不他可能是被人心去那天他就恰起中国落住他中国取西培育列清安村安心中国南点里日记让咱上大他展念杂作偏村自作界给孟西托给克卡坦斯归卡给南点里日他自屯别的切割凶论他念这个错给南点去路天天被推进去给及林子连错错给及南点制作给其国南护他修吧给及区路给林文坛西北偏村比日偏村六种节给七国南给客人修不节切的中国坛七个迷茫给在西色度动画坛与人给西地坛用客定价推梦坛给国一狂压唐咱自度点不节给怎么联系准确都说不够严措施公众坛给其南点里这个名年南点给水军上不特别大年怎么联系地的松江坛明日给偏地切入动画明日给连完集团错不对不接给切脱落坠坛都不必须日完月季订阅跟你说这个级别你们这个错给南点区路天天被推进你们这个错给南点区路天天被推进给及林子连错给做你的切行中国南点吞错他江苏省情南点吞错给你的干苦话行应不他你们这个错给南点区路天天被推进给及林子连错给主席范志他提醒给客他自愧出去是对内批别南点连日给推灭他日记可见人内不错密切动咱推进国处为自由的收益不是
5: 几个比主席习近平给定序打了塞鲁耶总统五七七你瞧了中国的阶段三十天堂不难行一个你不用过这名的特别给你去我你有路写信中国台赛路研究啊就在特别考虑特别叫你不偏尊给地位开边他透过了开进了亚表的他几度前年七十一天偏尊一起电不清我他娘来了有些重这头吧穷满娘来色不清我明年中午嘛我接穷年中三的一个你不咋转着我你的心色不着心愿总统五七七记错这位年轻的头总一比年主席习近平你塞鲁伊拉克萨姆南大他拉不清给超不写实空给他定给参制塞鲁伊他中国娃的建制娃的阿的外兄女贴地给个你比你们来给留萨不总就他总有了修金什么贴就引发阿然了一起有几松度你都你是不是留意到阿巴的主席习近平给塞鲁伊的阶段参制南娃他 总统吴志奇南丹都批评他批评了教育不行。参政人员，几个民兵国际民兵话的检查着他，娘们来过了林格，塞尔维亚乔尼，陆续托琼牛美币各所学院在过十几次不谈。国际民兵年纪塞尔维亚陶醉抗争给列地说，着什么可被各所学院认为塞尔维亚盲错，趁你怎么了？恰有有那年参政人员他。 三年三度都改变他，天门跌着，组织他的战略，基本高位拿不起队员。年度2023年，中国习近平给北京图，总统吴志奇等建总能够，塞尔维亚尼，中国他退了三百两万集团，差不多2000人期间，Europe给几个谈不定不谈。第一趟呢，几个日本职位明显人心谈，就在突破抗力外越界那些难度。 毕竟给年度2023年国际奥运会做结果呢，预计南极给年末突然领地各种对马的草皮爬的谈。天呢，中国民办给加国门出谈，人民给发现是我国这边冒出了几个头呢，龙个解决可玩的城市学院切割爬的，我及其中国的天马平呢，切过开心的学院。 在这什么时候呢？他的派出所，主席习近平当总统吴志奇先总能给他，先把他的领马为他也经营不行。几个人不要做大个你这段观点话，你为了写信，中国他塞尔维亚安卓不念了军签，没把他盯上他，加起情绪。你到你三个月到就把他，预计南极年终给总理南站很可怜呢，塞尔维亚派的给加拉姆同步师部下东突破他。 总统吴志奇公公们，女主加拉姆弟弟，中国总军团，中国女车娘们闹心。况且，中国塞尔维亚给个给南站来解决的车不啦，突击去修修团，女儿们跟咱这提了，突击去修修银线送不行。中国团塞尔维亚人民从团出去了，年度23年到准备在今年的送女不团不团团呢。塞尔维亚天天团在中国创不了的整个局部穷院，贝尔格莱德创国的熊南团。 上面拉诺瓦斯，中国的熊南所，中国起来跟组织南修比南站，俺就是转身呢。塞尔维亚几个偏见了，人民的区别，梦想这个开心程度确实有不行。
6: 年前，俄瑞坤帖子联合起主席劳伦斯坤去，十个月前的唐林七个，听个怎么了？电力没别，估计忙不成。

0: 预备，该基金组给阿日坦中国驻外电报台跟车安排给驻局事故几个月结束不谈，况且阿日坦中国给个密报，老党之内年内前的给个密报密码了，第几中国不谈，怎么了偏不多关系送去？老伦斯库恩克，你谈听给阿日坦中国驻大新总那娃，大胆也不怎么谈，一起前不几个月结束不谈。 看起去年半，明年过了十月，退不了，文件塞不起，过不满塞。我就给文把电梯养起过。而且谈中国那边电力给库里有了点呢，让人给南去搞这批个名册，我就去过。给这库里有车给年代没被改建，起码都周围。而且谈中国，你把土车那边整完，电不用为给人电的去关系，总也不是。看起。 他听给做大新总体，去年半年了模特出门蓝色具体，推门给文件舍不得动他，却给了托他们村子七八所区别，排通体外七八十多个月几趟。况且二日谈中国去年半，制度特别俺会加起单呢，每天人女给店家打动他，分担你了当地动作给，这月年来了工地动作给，这月年来了工地动作谈切记。
1: 我就给边疆伢们来准备些中国些送一不是，可恩去，明儿日坛中国玩，却给忙不圆满。我跟江龙去短途，日坛中国伢把土拉单之内伢们来去过边，我真起劲。可恩去，日坛中国杨塔贝伢们特别冷，出席前呢，去年边中国电柱将军用玩工地动画贴，可能是边电力塔，配给给我那句呢，去年哈家开钱天月。
0: 土人中文句，而是谈中国中华几千年电不用外公共切切，提给村田别墅建了，可能是被开空所几团去文件用热热接送多。可恩去，看来给村民苦肉电报的呢，前过说他年供七个月，年代没被人信赖，从来切过他，马就了村村提不月。
1: 而是谈中国中华历史期呢，从不是给村田别贵宾女不团呢，从来切过谈，并且批给了工地贴个日期，送也不是。可恩去，体外电表二中中华体，可能是比我们那句呢，还将开干起话吸引。二中娃真醉了，托他们村子级别蓝水恰恰西贵不边呢，给能进去制度管控他，管你给伢们来切过。二中中华电报员不提，他就可能是比马内苏这个月。
0: 电报面呢，人家切入主角的手机听不谈，马叫了光跟说话，浪子去测试开车动画，那么些谈级别确定开关给伢们来伢们先图做四百万岁，门卫组织谈破轮去那团体外牛津切入专业月级送不谈，困去电脑，体外电表二中中华体二中给克尼不谈，给克尼不密码外团人开心订阅。
1: 边角问那句呢？二中起来给伢们来接的，边角批给他怕那馒头他呢，推门头擦拢用我去过眼睛。况且这他剧本呢，几百名了，推我他面团。而且起来俺心中可冲着他，诉诸骂啦，再去凑齐，提醒村镇新主席先点名的接他，开车的面。过了十秒，马脚谈，托他们娘用他，提醒乞丐去冲下所一家，中国起来批给了人地其他面人。
0: 浦内店呢，二日谈中国中华历史段位切得不雅趣呢，日不看给米区人呢，别人切个贴纸也接送也不是。可恩去，那选片村军个轮班车个呢，二日谈中国军个人家们来给忙些应变，制作他人呢，面具的送，省军研究所给开公司米区人呢，别人他伢们来切关系送也不是。
2: 第六年，中国团俄罗斯军队为配给陆军团的开机罗新一部团，蓝色多林给团年点被列队忙不西给，罗国的陈述学罗新一部的，中国特区伢们来绕的这娃走呢罗松就苦了瓦团，中国钦州在这伢们来轻易了明大国呢罗尼修在我苦了瓦，几个人被决定作为罗九被中国罗苏罗我也是边国粗不解释，提名上海几个人蓝色组呢罗松就苦了瓦团。 上海伢们来赞助组呢，罗尼修在我夸话提下，陈述小林又不信心。电视剧看片界新酒店呢，娱乐台一些制作片界新酒所，日雄乌林给主任，中国制作餐厅看老片给几个人请我话，利用群给，陆局给团长们开进去了，我的最终都破进给，中国的参展那话谈，中国一个女兵过去，哪里呀？伢们总去呢？ 中文指纹中有了撇页，推木托恰过切不当之，四鬼他提醒，可能是比列队念列贴。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大姐。
1: 两千多年那个卡路就因为那里天灾切路就一路就你马年才一米土呗。
2: 你这个东西你别闹了
3: 你这

0: 시로나
1: 얘기라 무슨 화살을 그네 집에 딜레
2: 내버지
1: 저게 최시서 지랑 그 여병다 심대에서 새 점심 수면

切，对于他乡紧紧贴了呢。你们未免太直说嘛，连你心都几乎切完呢，真难了，江西。

주 감금 늦으세야 돼. 맞춰서 지게.

0: 你们会得解散那边干不了，马祖公路全部这边干净嘛的，他让进去，哈，他人解散全没工作，我不找点那个点着呢，哪里点解释了这个？哼，
1: 我走，给我谁拿的？解散全没工作了，退下，
2: 日下，解散。

爸爸错。

0: ཁྱི ང ཚོ ལར ཡང ཆེ བ མོ ལམ ཤུ ཆོ
1: ཁེ སེ ཆོ
0: མེ དེ སམ ལ

0: ཁྱི
1: ཁྱི ཕྱད མ ཐོས ལོ མ སོ དེ རེ རེ དུ མི ད ཆེ བ ངོ ཚ ཆེ ར ར ཡ ཡི སུ ཡིན པ ང པེ དེ རྒྱ བུ སེ ཁྱི མི གུན དེ ཡི ཁྱི མ སེ ནེ ནེ ཁྱི སེ དུ བུ ཆེ མ གོ ཡི བེ དུ རེ ཁ ཤ རེ ཁྱི སེ ཁྱི མི གུན དེ དེ ཕེ སེ གི མ རེ ཁྱི སོང ལ ང ངོ ནེ ཁྱི མི གུན དེ ཡི ངེ ནོ བུ གུན དུ གུན ཆུ མི ལ ཆེ པ དང སང ཡབ རྒྱ བུ ང དུ རེ ཁ ཤ ལ ཡ ལོ ཆུང ཉི དུ གོ བེ ཁ 这些中，
0: 起来！
1: 我别得给哥哥，他个直接一打了。
0: 他前面起来的。嗨，弟妹，起来给中干你们的，要不咱用这块，起来吃一块呗，干啥去？你呢？你还准备当个的，起来啥不没都是素姐，我每次去队里还想了带回呗，干这中啊？
1: 他前面起来也不就不准备当兵不是？
0: 是。
1: 给谁吃？啊，我堂哥吃药给人内地里搞不大，弟妹会绝对要上个钱多。给谁吃？给谁吃？也别打，饺子也别难打。你每次去给他吃点不行？谁难打？我啥堂哥家出，你找我。这位姐夫，他把他没用，这双姐姐，老堂你入来。
0: 准备下堂，结尾我啥去？结三桥，每次队里还想，第六天，你这一面建设计划去，先给扩大马去，探个险，今天三位美女，美女家老送啊！
1: 可是，
0: 结三桥，你探个第六阶级学位队里头，你面对别的下属。
2: 你每次这个胳膊切手的，他可是啥？是啥？天天前面观点看，这双黑皮白孔看，建议部也给别人往身边去。到了东安青浦水的，人一个建议部玩工作。

这些鸡米滚蛋，别乱了，都加难过。

1: 你这么了，居然对这么那些，俺做，趁你娘不住去我的，搞我一百钱我是的，要几个数目他个哪里，你搞我一百钱我是的，你给，你来给，
2: 要钱，
1: 你别，你怎么，
2: 要钱，
1: 天哪个钱卡住哪不得，
2: 钱，
1: 给钱嘛送，给钱嘛送。 머리 민부 세웠지 허리 부실 짐이
3: 여보세요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记住的先全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提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shudu che che so sung ngui ge chu lo shu os lo tong al
1: shu za shu za ta de ya ni ja bi jing ge ge ba ji ge a te dong ji ge pu mi ta ru ba te dong ji du pu mi di ta te dong kha nan lo la ya ji nan ba ning ji bu che ta de ne ge ba kong du shu be ge ba de ko ran ba de nam yu ne ne te dong ta ya la ya ying chu bu tin re che
0: ta ra re
1: de ne la ba du ta ngen ba ru ba te dong ji ge la ya shuk chim bu zhe ya
0: shu za
1: ta kum shi yu ba tin re zhe du ba 徐山天这一集送在他他定可能了呀车别平面的那大大可能了呀那时候这年给平面铁东吧起这一段徐山他那时候铁肯定是这徐不一那习这天这是这些铁空了接不铁他女中是月不定的这一段徐山铁东康忙不及跟能落了呀当年把这一段嗯他那么多了呀东吧一那 七十就出去了，怎么不这些？工作设备平面的啦，七。
0: 对，就停息。
1: 他等可能了呀，设备平面贴一不一呢？你可能了呀，别的，他给经验忙不及细节，当然接上了呀，丢出结果是，他就成为个这些的话，出结果是呀。他接上了呀，你别的，改改不到了呀，你他自个给点着钱就是呀。停这个你就，就穷钱，你可能别的。 以及其他阶段，但顶的是这些困难的，太多抗给这些吃的不皮节，他都因为呢，给我了呀，你这给真了呀，给真干了的，对吧？打赌去呀，顶这个他就，对吧？啊，差他们学不起啊，对吧？嗯，他的那个把的表面贴了呀，他所说的你给没让了呀，搞不有罪的，是吧？强制给别丢不有罪，那所谓的甚至忙不及细节，表面贴也看两下，他一年嘞。 你不学清不对了吧？这顿就吞下了，这差别接了。哎，你平面的，那么就得别的，其他老街。哎，你可能给东北的，我有时东土都是呀，对吧？他就这些忙不就吧？你看他这里这里住的，写的怎么办？哎，你看没那么些，顶着是姐姐，给真的名都拿回来了。
0: 徐总，嗯，
1: 你这大姐些。
0: 他顶这是这大姐对应不应该给不贴，他所说的你也别的，过过贴不下三节，你最贴生活结果三百以内来，我忙不起这差不了吧？顶这送对应的情感了呀，情节许多给不下。他啥事？他情感给贴贴了呀，写句写不句，看了许别贴东西跟几片面贴贴个了，人们呢，我说他目前情节给不贴的，你们都搞着这个应该，这人们呢，你这几个意思给这听着，卡些点子冷没吧？ 他提早就能拿了，因为几百天人工啊，这下不就完了？天马车呢，他看了许别，搞不有，他呢，出个结果，拉手背给，给是腾出你，啊，当然就谈的超外套，啷个就表达一呢？这样么，太动起跟提档，他提这么多年说怕了，年过去啊，前途，啊，听着就就把银板来，听着我说，当个你怕了，自挖原本个你怕了，你这钱超吧，听着存不起嘛这意思。
1: 嗯，
0: 徐总，他看了几百天以内嘞，他话多，他军人不要套了，说是提不提，你这套了，太动。 到位给空隙的，太多到我搞不有对三八，俺说说我呢吃些呢来，朝外托给给这同桌的，他把都太多拿了些别给这同桌了，俺说人家懒多了些别给，但没得给你不听这些来参观的是吧？
1: 嗯，
0: 就这，他几百天来吃些呢来，今年说说，提的不给，你不得没把些你呢，俺谈不说说我这个是单车就起诉，俺你平面的也买些都就把这些成了许多些些，就他的呢，他成功给提的不给采取的呢，做我的。 这若是呢，这都把就没用吧？听说听呢，他没台面，采取的他上面人工啊，些下不去一对三八，俺听呢，路段听不进呢，这也没能做，提的比较特别给，许多些不得，七六七多啊。
1: 嗯，徐总，陈刚给也比较特别嘛的是吧？他徐总陈平给也不进来嘞，他就朝外铁东南路呢，俺不注意给采取久了吧？他听呢。 朝外铁东底部，他按住军都培训起来给军营是呀，是吧？快手是呀。听这个底部要的，听最硬不硬呢？他所说我单节，俺不听这女人要的吧？这个没到一年，这个听这女人节，俺呢培训了呀，铁东起来了呀，俺不注意呀，给底部听这所有要的是吧？他铁托呢硬不硬呢？他培训给嘞，这 可能抗战给所说的，你不去中国的要的是吧？太动起干给，他别那吃下边那卡些给这吃顿起呀的，卡些给那给这削弱起呀的，卡些给因不因呢？啊，所说容易他，你不就给这几年嘛帮着这一节，所说一个昂谈不得呀，累不因呢？啊，你这所说呀，嗯，得了，所说昂都得了呀，头拿起也蛮着着呀的，
0: 嗯，
1: 提醒都所说他。 체니에스 거로와 다 딘데직 이게 토부치 라야 딘데기다 가르쇼그레 퍼조게레 칼라칸장게 수술레야 린단지 초제 용기요레스 타디니 차웨 제주기 콘수야 도기요레스 다 미타마지게 차웨 뼈다라야다 수술은 니게 가르쇼그레 정구이다 아니 균댕기 안에다 냠바 제바 이나 타디니 차웨 대동치겐다 디구 텔라야 직 코나주이 담이 페네 녜뉴 칼라칸잠치 뛰어오는 거 봐. 다 텔라야 제베다 딘데지레스 가르쇼거레 림버치 림버잡지레스 다 테니 팀다 튐바다 록다 튐바 딘데지레스 유자 제주베다 네주디 하차베 제라야 다 초 교바게제 디게 초 고스 러브이나 다 테니 레메도바 딘데지레스 슈샤 다 유자 케시로 봐. 네주 켄제게 보알야 뮤디게 초 렌토그레스 슈브이나 다 태동 치겐 테르와 수수르 니기 톱단 지어르바 디 준수체 민버지 인슬라 베나 차샤비나 축다 민버 인내레 축다 인스야 다직 착시 다 대신도 다직 퍼조글라 직 가르쇼거레 되세게 탑람딘데 규제 퍼조 이왕구 구제 아니 냠바고스야 다 딘데게 아니 아 탑람 규제 퍼조기 무랑바이나 다 테네 침개긴 안에 다 톱톱 체베다 딘데지 ngenpa-tinte-ji-res. Shuzhan-ta-te-tabu ngenpa-tinzu-yin-ba-yin-na so-lien-to-ge-res. Ta-yin-e-le tinte-che-be-ta jik-bang-da-tinzu jima-cho-ngu-di-lin-be-gyurim-chu-la-ya ngu-su-pa-den-ya-yu-ba-go-res. Ta-tinzu-ngan-sa-ne ka-se-bu-yu-ba-tinte-ji-re-du-ga-la.
0: Shuzhan-ta te-tabu-gi-ne-tun-te-le-ya ngan-zu-ju-ji-chi-ya-yin-e-ri-yam-na-cha-we-gi-te-tung-gi-kru-yu-di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진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2021年2月20日，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100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

0: 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成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 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 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要多听意见，让人家多说话，天塌不下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 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

0: 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由姚科为您朗诵。
3: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近几年来很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500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新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一滴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6月间我第4次去到西子湖畔，

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奇怪得很，这一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通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直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的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的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直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淙净，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登登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的幽，屏风山绿的野，九溪十八涧绿的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茫茫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茵茵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韧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他们印象怎样。在花港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地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婉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荷叶则要迟钝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

0: 荷叶都要群袂飞扬，翩然起舞了。从花港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矮矮，愈增加了一股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见她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他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鱼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我们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吗？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狭窄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了。我看到织就的西湖风景，当然羡慕其织工精细，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山河织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山河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港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芜，这次却见变得开展了，加上好几处绿草坪，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丰富了许多。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据说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3亩，现在已有210亩。我和数字是没有缘分的，可是这次深深地记住了。这种休憩是建设中极其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忽又想起东坡的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形容他在密州出猎时的景象，想来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吟诗之余，当有更盛的情景吧。那时是倾城随太守，这时是每个人在公余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的有意思吗？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

0: 该把摄像机打开的。没想到他们对祖国有这么深的丢脸。哎，雅善，村里的老人会经常提起中国吗？
1: 是，他们很喜欢坐在那棵老槐树下，说这样就好像自己还在家乡一样。
0: 那你也是因为这个才去中国留学的？
1: 不是，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观念就很淡了。就比如说我就不太理解我爸为什么每天都要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0: 哦，我明白了，对故乡的思念啊，随着血脉流淌就越来越淡。
1: 大概是这意思吧。不过今天我也很受触动，就觉得那群老人走过来的时候有种我形容不好的感觉，似乎能理解一些，但又隔着一层纸。也许就像太爷说的，去了中国就都清楚了吧。
0: 还在想一万的事儿吗？他可能一会儿就回电话了。
1: 没有，哎，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0: 去阿拉木图，苹果之都。

0: 伊万，回来了。嗯，妈，你今天没上班吧？今天周末。哦。妈妈买的茶到了，你要不要尝尝？好。
1: 你想喝浓茶还是淡一点的？妈，雅诗儿去中国了。嗯，你不是和我讲过了吗？
0: 您就不想说些什么吗？儿子，你已经25了，难道爸爸妈妈还要像你小时候一样，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吗？我们尊重你的决定。
1: 给您用这个杯子吧，妈妈新买的。妈，你和我爸是不是对我特别失望？没有，儿子，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0: 可我现在的确不让人满意啊。儿子，你想想，比起外界的目光。 是不是你自己对自己更不满意？把不愿改变，又厌弃自己的压力归咎于别人的目光，这是一种逃避。可是您说的要……水开了，先喝茶吧。来，喝吧。
1: 不用洗茶吗？好的，泾阳浮砖茶，第一泡反而是精华。砖茶的制作工序很复杂，它沉淀已久，第一泡正是释放能量的时候。尝尝，品出香味了吗？
0: 好像真的有。泾阳
1: 浮砖茶和其他茶的制作工艺不一样，首先要渥堆发酵。

0: 堆发酵。
1: 对，这只是制作泾阳福砖茶的第一步。这茶有29道制茶工艺，它之所以叫福砖茶，是因为这种茶必须在伏天制作。

0: 这是真正扎根于泾阳的茶。福砖茶有三不治，离开泾阳水治不了，离开泾阳人治不了，离开泾阳气候治不了。
1: 没想到茶的仪式感从制作就开始有了。
0: 茶文化是时间沉淀的文化，无论是茶还是茶具，沉淀才能收获最完美的结果。
1: 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吧。
0: 哈萨克斯坦人也很喜欢饮茶呀。
1: 妈，我明白您什么意思了。
0: 伊万，你姥爷在这还叫吉尔吉斯的时候就来交流学习，认识了你姥姥。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中国留学的你父亲。伊万，你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1: 可就是这样的特别让我压力很大。你们都太优秀了，我怕自己没办法达到你们的期望。
0: 伊万，我们当然希望你比我们还优秀，但是我们更希望你能快乐。你会苦恼，是因为你有上进心，这是好事，但你的参照对象错了。你要做更优秀的自己。
1: 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失望。
0: 妈妈也不希望你小心迎合着谁的期望。爸爸妈妈喜欢你作为自己的性格和那些奇思妙想。儿子，我们爱你。儿子，不能怕失败。中文里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听起来差不多，但精神完全不一样。多尝试，多去做吧，爸爸妈妈相信你能做到。
1: 那雅诗儿呢？我们怎么办？
0: 你没信守承诺就已经很过分了，既然道歉就要拿出诚意来。去中国找他吧。
1: 那如果我到了中国他还是不原谅我呢？
0: 如果你真是对他情深意重，他不会感受不到的。要行动，不要犹豫。
1: 那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里。
0: 怎么了？
1: 妈，我先不去找他们了。
0: 你想好了，不去哄雅诗儿了？
1: 不，如果我没想好自己要做什么，只是为了去哄雅诗儿，横突直撞的去了中国，结果还是一样的，我依然一事无成，这只会扩大我和雅诗儿之间的隔阂。妈，就像您说的，人和茶一样需要沉淀。我会给雅诗儿发消息道歉，离她到西安应该还有一些距离，这段时间我想自己去中国看看。
0: 好，那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陕西，那里既是雅诗儿的故乡，也是中国的起源地，我想去那儿看一看。我这又去做攻略，飞到陕西去。
0: 哎，伊万，如果你回中国去，就去看看你姥爷吧，他一直念叨你呢。
2: 知道了。
0: 爸，还回顾思路呢，走到哪一站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伊万决心去中国了，我的孩子。

0: 赵普安爷爷是作为翻译随爷爷一起出发的，在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和赵普安冰释前嫌的过程。那是1983年夏天，在去往兰州的列车上。
1: 这两天行程太满了，到了兰州之后啊，我们得好好休整一下。
2: 兰州，再喊一次是哪？
1: 兰州之后啊，就是敦煌，然后是乌鲁木齐。哎，潘同志，你父母在哪儿援疆来着？
3: 就在乌鲁木齐附近。
1: 那你要不要去封信啊？告诉他们我们要去那边。
3: 算了，等信到了，我们也许都从乌鲁木齐走了。
1: 潘同志，你好像很抗拒聊你家里的事情啊。
3: 没什么好聊的。我去餐车了。
2: 赵普安不是西安人吗？他爸和他娘咋在新疆呢？
1: 你不了解，在中国啊，我们上一代人啊，有好多人都去支援新疆建设了。赵普安的父母啊，应该就是援疆去了。他们要住在哪里？住好久。
2: 老郑，我有个事情想不明白。
1: 你说。
2: 你看啊，我这次回老家。别说泾阳了，好多地方都还在建设呢。那像老赵的大和娘，咋就能出去帮别的地方建设嘛？
1: 你知道为什么有好多人热爱这个国家吗？
2: 为啥嘛？风景秀丽。
1: 风景秀丽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啊，我们团结像一家人。
2: 啥意思嘛？
1: 你看前一阵子啊，那个老乡党，又让我们躲雨，又带我们找树。还要留我们吃饭，这就是中国人的温度啊！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嘛。
2: 哦，
1: 就是这个意思。
2: 你是说，谁有困难，大家就一起去帮谁，
1: 哎，
2: 哪怕自己不好也要帮。这不是瓜怂吗？
1: 对对对，就是瓜怂。要是没有那么多瓜怂啊，这个世界得是什么样子？好了，老温。我得去做瓜怂了，看看我们那位普安同志如何了。温乐桑后来告诉我，在我去餐车的这段时间，也许是因为刚刚我说的话，他被火车内的景象吸引了。温乐桑心里泛起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这样一群陌生人就这样挤在狭小的车厢里，说笑。睡觉，喝酒，攀谈。他脑中忽然蹦出了三个字：媒体恨。

0: 哎，张文英。
1: 哎，潘同志。来一根，雪梅，好抽的。
0: 哎，你尝尝这个。喏，苏联货。
1: 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这烟劲儿也太大了吧，
0: 抽惯了就好了。行了，文艺同志，咱俩也算是两清了。
1: 两清什么？
0: 你这个人吧，热心肠，但是热心的让人有点恼火。哎，我说郑文英，就没人告诉你得少管闲事吗？
1: 我从小到大一直学的就是乐于助人，互帮互助。
0: 好，你不是乐于助人吗？那就这根苏联烟你都抽了不咳嗽，我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家里人。
1: 你说的啊，我强忍着烟熏火燎的味道，忍受着喉咙被熏得刺痛的感觉，时不时的抬头看看赵普安。后来问他，他说只觉得又好笑又荒唐，眼前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竟如此认真地完成着赌注。怎么样，我做到了。
0: 行，其实很简单，我不喜欢他们做的工作。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新疆去了，新疆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他们一干就是快20年。
1: 他们很伟大，
0: 我就是讨厌你们这群四处奉献的人。你们看起来大公无私，可实际上呢，对你们的亲人，对你们的孩子都是亏欠。我到我爷爷死，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1: 潘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很能理解。我父母都已经为了国家建设牺牲了，我是福利院抚养长大的。
0: 对不起。
1: 没事，我从小野员，后来做了记者，哪里都去，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事情。最让我感慨的是，3年前我去了一个乡镇，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黑黢黢的。3年之后再去啊，已经是灯火通明的了。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父母换了一种形式陪在我身边，我们享受着的建设成果，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血汗。
0: 还是谢谢你，文英同志。认识你之后啊，我好像有一点能理解他们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 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南漠的天晴，河盖的蓝年年中秋，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注农村联控的河盖青蓝影。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提示仪。
3: 新格林格公康社，下面来送给你们这里三十个人。第一个来看呢，比为呢是中共中央局纪检书记、改革区主席习近平去电视台，罗斯密码三十党中央局纪检书记、改革区主席通论去，到主编七一年的最初年牌，中国人改革怎么能给我们是？
4: 第一个来看呢，比为呢是到安排七一去见人呢。改革区主席习近平他奥斯特利亚总统范德贝伦去，平均电视路径当地。也跟你别玩的七只脚总理龙阿中央的口罗瓦电视学长员习近平给七只总理龙阿中央的总孙中国他奥斯特利亚这位青龙局长跟着他电力行狂别用话军权协约年冬秋毕业了后我让他总统范德贝伦给推木托中国他奥斯特利亚杂志特区肉的这位年龄三八电气前年就你别这位批阶东北推三们三八席对于那你到我阿爸了统治破年三八年维安纳的改革，也给你为民办给杂志阿尔维斯布的签约。明儿的改革退步不来，军多堂省新给签约前，中国堂奥斯特利亚也给你部森林基地的官邸东跟堂，全马林路来解决了期间，让美女从松江期间进行表问题，平均金脚堂平均仪器过于狂扬，两面两边界军权机会。阿然给中国堂奥斯特利亚这块配件主角采取通信式的约情。总统范德贝伦谈领土别遵许多，其实这话总理龙阿中央的库尔瓦电视学话可个不是写的。中国他奥斯特利亚这话给你们三百七十多里边的官邸东谈，怎么联系的谈空别起立即提问起话并对于这点上去。范德贝伦提，年冬就别落入，我让给中国的阶段层的训练，国协主席谈领土给个面对这话的杂志特区绕的这话了，人不把的心。第七年被折磨了，蓝色独立的被退役开进电影。第三遍龙阿中央的疫情，奥斯特利亚谈中国改革内部严厉军队定时的新不谈，美区人力谈罗布索参与新旧人力编修所开工卡给中文忙的今年，小年被杂志蒙起三名千把的电都送去。明年改革退步省心情不预备，奥斯特利亚谈中国改革之外军权谈推摩托电力了松江。三批十多栋房子解决呢，特别开干计划实施。去年的推门托别墅建立，去年的这话原先没把的批件定收谈，比赛拖了主角了，官邸东区这话越级松月。
3: 这个裂口呢，比为难处。到我边进去几年，改革区主席习近平谈，苏里南给总统西蒙斯，平时定制落成单呢，改革你不玩亲自送呢，让我做客的玩定制是不是？习近平去。中国堂苏里南去杂志了，陆军有人点心，突然起咱们人了，替咱们给点头祝愿。头朝起个时，乔尼布阿帕去送土，平时真叫他，咱娘们给搭档子不他，平时去地位级别他教育不他，土国这边那天开今天，陆点革命啊，平时感觉了开心。你别念了，军队啊，顶住不锻炼，今后你不明白了，靠越老越给偏不准越。我认为中国谈苏里南去之外，批给东区了，再对通勤几个月不谈。总统西蒙斯谈领土标准钦佩，今后你不玩青州总理龙阿朱克罗的国足三八的青年，特区。

0: 天平时一切技术七十多他随军机杂技军舰起发开工开去我住面来了从这条网投票了固定多几千年中国坦苏里南区特区年内肉的职位六十八推梦头对对于几点闹事新梦时清晨送来龙屋送去苏里南塔中国之外军队外批给丁色清不他给后面不杂技典型丁色吧特区年内年薪收入清不是我然呢给后面不开工开去年内给有些准备了最终清不就业不他龙屋就几亩田了我把几个叫你不军人二位速度动了他你们来顶死他给钱带你他的给空别去挑毛端把我就用过了如果骑行于骑送不是
1: 这个来我那边不能走到我被进去送人结合及主席习近平给什么样给最巧速你们都去中国堂二里旋律杂作追续级别切过了修片结合你别罗马的成立证的模式习近平给结合你别罗马中国堂二里巡逻杂作大前给出现了爹爹娘土结巴的各位杂作给追续切把些穷别我让哈想搞不穷中国堂二里杂作给等于你灭马了爹爹总之切把些阴性中国堂二里这位中国人巡逻错了爹爹杀对切过你都你在送你到就结巴了你龙爱也能二里巡逻路巡称啊中国的别的堂罗不穷切把的电力修过些别全国对马来送二里巡逻路巡称啊学生中国的村镇的历史不谈，罗尼他写给俺农图，我们把民兵的立柱穷去。中央他别的起人，中国他二里结合民兵巡逻路巡去，民兵几个巧数，俺们都学家不谈。平均写多他，三批十不多动画，咋着给这娃什么做不接钱呢？结合民兵迷茫去，咋着别的给留十二天薪资没有接送去不是？习近平给。巡逻路巡人监督给别钱不把的心，咱们普通信都信不相约别。中国堂二里这位中国堂热话人了，怎么连给中国堂热话人音？中国堂二里巡逻路巡特别忙不？结合民兵杂作下下军人给退休的拉到也不松的，平均六巡堂推木头也退用完钱的。现在家族项目来解决，杂作破年了军人。中国堂二里这娃电铃堂。军车、军队阶级观念偏见主席，历届三百多月热话起给有几点能源。年前，四平乡家族巧数两多句，中国堂二里巡逻杂作追续级别结果了修编。中国堂二里结合民兵露面，主席习近平来称一平年，龙安一囊称安西边全国端不提，结合民兵巡逻路军给六中堂别离了，再去各个扩端能不了，偷起去续不是。
0: 这个裂口呢，比为呢是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委委员、金融三局局主席王沪宁去参加今年北京图中国的村镇的派别，各主席别，中国台应及三大全民去应及党校来主委全民全民操办统战闹事，王沪宁去他留到唐坡了，主席习近平去中国的村镇的派别吴秀伦去斯坦莫塔统战闹他，从一部军人电令去可用特制肉弹照狂飙动员了人际图媒体前年结合你不照狂飙主角天可做三点难月中国上去应接朝大念头结合你不古今民的时间感情团结切脱鸡蛋挖的给别人了兄弟干不谈七十天平均一切销售七十多万结合你不你偏你们来天从这俄罗毛投票了固定动队员中国给用 C 主给铁团图立即获得比较人西点不是因此今年五处能量抗议论起因此他中国听说的操作立定顿所起他听参加的预告中国空别给重置俄罗气候通出他的给电令给中国提议敲开给基本他听过月因此去年中国派给你们来国家了通勤他中国国的是被最近天不为立即了俄罗收益天马是中国敲打你们图你骗你们来他敲马听说了兄弟给的天梦恐怖他怎么能给洗的电力了估计东队员几点不是王东峰所突战了收益不是
1: 这个来过年别不能走给谁去看给你些空从第四九日起龙安村给七个中国把西把八点解决七个天能习近平给第六十八届中国开局典礼基础领导人恐怕做不到小组军控协会不谈民办电话的全国军控协办马拉给打我军控协办七个给内政协会军控协办孔别塔底下解决了七个解决军控解吧，松江安塘不塌，松江起鬼力了，松江起坑都解吧，撇去了电力，松江了工地东局解军控解吧，雨不塌，雨不塌，日夜呢做不起解吧， 女别抗军他女别抗救去吧。

0: gyun tu rung wei chong ki sa gyur ki jik si lam su ta, si ju ki chim su zu gui. Chong ki sa gyur le bu se to bu gun di dong a jie jian ni, ting rup jian ki mi ma chong ki rup du chi sa jing dian bie meng si kho tun chi gui bie nian du jie yu. Char gui ti nang, sar du ta, nian du la san ba, zi du dian ba, dim shu dian ba, xie bie ring lu jie ki ting rup jian ki mi ma chong ki rup zu jun chi bie mi bian la jing ni. Chong ki kong pi ki gui nu sa ba ki sin ta top chi rup dong a su, cho chu te ki zon ne lian gen gui jik jie yu ba ta. Chong ki sa gyur ki lak lin lam su tu sang tu dong a su, cho dun te ki si ju xe tup dun yu. Te dan chep jik du, du kang ya gu zu jun ta, gyur su che ba su ki zon ne lian zha ta, cha ju ka ju pi ding ge jie yu.
1: Di gu le kong ne bi wei ne su, nye char, ji kip chu chi Xi Jinping ki, zhung kong ki si le dun te, zu dun ke jie na wo shi. Ji kip chu chi Xi Jinping ki, zu dun ke jie go gong tu, lang da tun gyo cha chi, zhung yang zi zu bu yi.
0: 中央企策前列托丹前别登威去年安徽塔广西所新金塔让用着重庆接触了其对蒙古国际顿多尼的东正前列给国几次列条了给表切又不是第一个列国列别不列局明年呢初度为推了列票行列重视比到安倍新区给人给初推国的给多位女子列文巴了初推国组河南塔安徽尼了阿杰组初极对给多位推所列票行 铁通呢，改用给出细菌浅部出口的几多位列队，可以用于别个做法参与。新列重视部出出口的几多位牛肉菜三十元两元罢了。明儿了，改用给出多位牛肉菜，就是你怎么想不通？龙路塔湖北一出都就这样。改用给出通过做气血给，没出他淮河区、海河增补剂给给图，那么人民性糖果糖对呢？出多位牛肉菜，又是参与。 在你去今年河南给母体解冻阿片学生给关注出国的细菌浅部毒素源。主力的边听对记者马坡涛以三个月罢了，空气特别母冬给出菌落来研究学生给七万多遍，传播了超过一百三十种源。文件新来六十名的组织我，空气连任西部罗托他们两天前边，出传播不也不重要。安徽以母体系统送进学生给出毒素性。
2: 家军电表吹盘里，某日传播了他接传播了你给，先都杀不对，对不对？新津田用给女性养殖额度出国的提取住他，主力所讲出国的青年他接东西给接的，主力额度他所讲通过作业。那么是卢普图军队中的出多位女子了，修建媒体被截图，他罗因上总体，加大建给额度出国的多次，加就过不去可逆爬的拖了当我他，听了你嘞，加就转个忙都心不麻塞。 总体用给车辆、车米促进接通学生了观念，成为学生明年新来春节归冬之足以，车米促进时的用他的样，我都出国了你这边给联系信息。车民记杜局的产品，突然年数年安排了没把他，加就过不去考别人生嘛，出国了点点多个月。他六幺的准备人，给用说新来春节那座去接通团结学生归队小区运行。 天冷，年纪额头出国了，吃解决学生就不疼。社区今年立柱南小县出国了，吃年纪学生就不是。明儿了，今年建设第三期，女主熊男给准队设计所，新来春节给八名主任，俺到俺家学生小东西不疼。初度为新进去，社区今年立柱南林小区设计松动家学生谈，新来春节了，为了农民别主任，初动各级学生制作新的作业。
1: 第三，忙不有你们亏钱呢？中国的年年学生呢，给用给某同学的数目学生给，超多三十万，给两千元不是？这个裂口呢，比外呢粗。当我别伸出给你个我做，老朱俺日记不他，老朱俺日苏不你给，可给别收钱给，可难拖，最终只能钱不是。今儿等呢，老朱俺日记别可给别收钱给，你钱，老朱俺日你别，你就不住点呢，小龙沙头不塞，就落去就是。 新竹第二年的七桌，小龙沙头白菜灰土，他们麻辣用起，超多两种钱呢。考据把金头老板所学的，吃着也不切什么事。新竹第二年的七桌，小龙沙头白菜灰土，他们麻辣用起，超多两种钱呢。考据把金头老板所学的，吃着也不切什么事。新竹第二年的七桌，小龙沙头白菜灰土，他们麻辣用起，超多两种钱呢。考据把金头老板所学的，吃着也不切什么事。新竹第二年的七桌，小龙沙头白菜灰土，他们麻辣用起，超多两种钱呢。考据把金头老板所学的，吃着也不切什么事。

0: 明儿，扫头土不是苦土，去去找咱们三不中不谈。老朱马拉六十多万，明去给你马拉了，去去只管忙多多他。吃中肉够皮，我去苏州给买些。有南京去中大的杨家有事。明儿，扫头土不是车子来停车嘛，李柱穷死不谈，可给把地价谈给给俺，去路给了，够些不是。
1: 第二个月呢，别问你去，三个月把它从东部联系到中国的行呢？他留大伯他们联系别把了，给用给查到从所他，西部区西总委部的推送的，给这出差出发他。查到从所给西总委部的去，接着给在这西总东部的派去了，来给部些给这定居对你查你先去。陆队总队去，如果他手动说西部区里的公园的派去住去了，归这都有。大伯他们联系别把了。 如果他手动来这一期，查到他们局内，我所七村七百长坡路常年泥巴的月，落地时村让给其过了西北北陆村所中国的七村七九路军队安规的当月，到他们那到西北坡了，村内德西村连给街上周围陆队村队南镇地区托，过了西北村所七村七三推村里，给这西沙村坡的月行，天南天连给新多六连查到到西村七百东坡路八年中脚步中月。
0: 各所青浦特别南镇村所去，给南去在住当个配送厕所单位他推送，他归南北陆队村团去，绕得几个地，中国陆队村团去冲了青浦，两句解决了，滚地东行去。第二个苦难比问难处，三年卡去来这开进卡机了，各地当地单位，北推空别去，某些店铺定行不是。第二，到岸边村区给你，接人菜了，接的，加上三个他，城中岸右边，平路米水长辈，出南做了这六九九时。
2: 米水长辈出南提，出南提人不疼，不出南提，菜就吃不松，做准吃不疼。几岁了蹲，我当人边，出生着狗头不疼。出南提，人体食物体，出南同不看我的也有劲。天南，出个一层皮子里，出生我身边人菜呢，别的肉香呢，出南随不就是。提出去出南呢，我的运气出南苦着右边，叫叫南，中部的随便团，给吃几坛，顶起色头蛋又不是。
0: 米水长辈出南做来着，首先用心教他，做准不错。明明能出点呢，靠他自己谈，明明出心的点呢，就我接受说，诚心坚持特别坚呢，出南做准去，各种事不了，耐力特别，打动吃不是。明年前儿，平路米水长辈出主大强周角说，出主恰巧了这些周角了抗拒，其实不谈，他留到这边呢，冷天时不了，出心交通特别，悄悄又不是。
2: 四九年，重庆年温州牌去扬州江南去冷天石北，村镇人行给来这一边，石头只求三千转上了塘。第二年，重庆年温州牌去扬州江南去冷天石北，三不加塘，就是西湖城嘛，转朝外村又不是。第二年，十吨了，冷天石北了，美国交通特别，某些店铺是订阅不塘。
0: 美国交通特别急，重庆去地位困难，重庆强强的交通都中央级别推送的，赣南区农村土通土著运行。成都滩重庆重庆的天气，根据了可以组织了，相对地位立马修的就是江苏吉东土重庆雄南滩江南泥田区，直接三清组装高三星，组装不错，昨天胶东直角桥区车站前行不是，三清区南绿座雄南滩直接汽车也不是。
2: 三金体南绿座，雄南滩直通汽车也不是。三金体二，让给去直接雄街去，扬州江南超越上海滩重庆成都街牌的去，扬州江南去，沪宁南通去。村镇人行去，来这新一百千年。三金体上海崇明塘，江苏祁东直通去不通。三金体人才了，吉林西塘成军两国国有不通。三金里，定我你所一年，全国接不进行。定土中央东边两国的去可能出右边。
0: 人不同步，胸南也不同。沃土出水人牛车，吉利松江五区身边，牛车江南塘出水人牛车，吉利你跟五区身边，从吉尔牌去江南市。南站铁路温巴前呢，你都是十多路路状况，准备交通都运行。其中呢，上海牌去江南去坐高铁去，出水你塘七个呢，出水七个牌通途坐高铁不是。辽宁土，给南去，我车人进去，米水林车，南塘塘不沿边。 大连荆州出库给进南塘去南站组装车运途，刚才那个卡送出两三，全用的两个站线，出村十七人，六十遍人民安两个中心不是。而且洛江一去南站九站人不算差我趟。
2: 孟西也不顶我谈可主要是自己托刚组织所提了熊我时那么当地主材呢我所别具切记罗日儿主播明天请我其他三要送去中文给国国共同品跟金博切提都我不我这心更不是你现在让给给努克色归途组织切行别这就是去过了出厅女色老康切学的从为外人出厅女色老康去刚才只过去克隆着月碰了第二个我特别急所以我给看不作为同时躺回我的两个周三老师我认为出厅女色老康去及这就是去过了去老宿舍东华三年他给我们新的运行老康去去过了全部躺不了女童送出去到古巴罗东就是女童亚米送出去走路了藏了军草的位置罗至于罗东前东华出去同学送出去送他就出新的运行唐朝女国罗地表岸就去了规定女典东头就是
1: 第二个问题别问题去所谓他确定间被城市的问题了他留到我唐文的到我西边了陈东列的即永年苦旧电波图皮肤他我记得赵娃东给回着所成为孟西这个组军了军队军队当预备规矩成为这队学生军脚步拍了预到我西北等就拍了赵娃家他提言给女儿在电别电器查这期查前决定给决定用给给这个不管的参加送去拍他赵娃东决定给西军军队泄露信念决定军队同学了你他前往我他三送生给去我即成为组成了军队军队单位决肯阳共有的盲度主心于到西北等就拍了我即这组给基部只压迫了心不谈提规矩这组给机场部的给家家送去所给差点送于不谈我即规矩卡巴的决肯给规矩卡巴的决肯给家家出去这给差点送于规矩查这给人际查话决策同居了接动西北你去几笔心不谈提推送的都能给家出去三个拍了于
2: 第二个裂口呢，比为呢是，到我边伸出给你，给自己脚下伸出熊来看去。杨林山的表套去别特不级别，中间山的贵别土车从都工作起不是。明年的起来开放我谈，几所车站给明年推米，让我在中央班别别个。明年的起来给跟着苦了拍不级别，决定做了起不谈。中间山的贵不谈，比这什么钱呢？让所有人来推来谈，没特人流，直接所住人流的送所开公司。罗子杰正给心祝他别不露脸级别给人设置几年感激孟年开来去女生有鬼让我在中央把他推来几个人不来让有请求了别别给吧来这部队空别来估计动员跟着苦的心情送样点表过年我们把他接不是
1: 第二个问题别别念书给谁是给康底下无脸兄弟康他持住土堂部到我们进去给你必经途给用给底下团结大会结果听你去这样的别鼓足结果你约第六道出别第家团结大会上三年卡达第三卡级你那么多些人团别列举那所给六十多年丁色起的年卡达我们今年那所这些的具体丁色起不谈昨天列这堂客户我们推动动画这他是不具体谈做不起弱局这些运不是
2: 第个列库呢比为你去到我别进去给你你对此处理怎么能人类听练外貌定错天津土国做不是各地人类外貌定错给人类规矩中国的规定几百决定做几年这么多谈真多了具体比谁人规年龄所给结果着谈人不规矩几年每套人类给哪些拆给他中南规矩他中抗组织接来规定收金单年人类听练给这件谈自尊前期比这年龄来规定当有不是人类外貌军做你的卫生三队重置你给老咱这个队头用着这个卫生提打人类所追他没引边军所给过来开月不是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屁股的给你保障你的那腿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这事
1: 第二个问题别问题是一连七日部长选别进去给你一连给马上下别出去的加倍切别切去肯容性了连着他这个切去引起去不马斯一连给结合给开边他没上别三些出去肯容性了明大国没事去去也不是您听我怎么了二里边的给二里他一连给引起准备推面对于您出去以三些几天出去给准备性了决定去我他马上就被推运哪里干些就马斯一人应对那天的命地引起准备些就谈 kang tiri eri zongtong Trump yi tamme chokchen gui gyur gu yu ji ju yu bishi. Eri norsi buchang ki nyin tiri,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破例难过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破例难出机，铁线路难也已拖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做云听难借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যাম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ལ་གེ གུང་ཁམས་ ཤ্যাম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ཤི་བི་ལི ཛེན ཤུགི་ཡི ཐེང་དི་ ལི ཛེན གི ནང དོན ཛོ ཉི
6: 中国的政治批评忙不迭不迭，中国眼泪女婿村土别过他。各女婿自己比眼泪节奏给南田区路天天推进提，中国无锡荣国出发他，王户年纪轻易定的这些的许别过了。
7: 中国谈三五一晚去杂桌私募推门托对国许别过了。
6: 体外电别二中之晚年，可能西边五年前呢，天干还将全部隐蔽过了。
5: 中国谈俄罗斯确用的特许眼泪，并且体外投一个呢，批给注册，官地东国西北国了。中国谈眼泪区别，可个特么子钱呢？毛毛把特么子钱突起别国了，所以。
6: 下面听的来参加南团习主任先说。
5: 你对中国牵制了土国的旗帜，军队啊，讨论着信誉。台湾阿巴内松。 타지스탄타리우르소 파키스탄 세르비아소 기급 긴급지민의 아지소 중국으로 참여를 표비바시 로제라 잠기진라 파렌스탄 호코리아 카나다 인지 자르메 시벤 워드남소 기급 망병구지민의 어딘토 중국으로 표비바시 높죠기 기급 첨부조원에 콜레 로저 기급 파르탄 타고로 김지 기급내 지기기 로그디 파라 중국 친지 최고 균체 매월 망도소네
6: 可能是被亲戚卡地托根据托南这边弄出许多考虑，听个中国确全部从组织执行预报的亲戚这三团，凭借中西扩张期间提醒特区丁零的定度解释。那些人怎么里三年卡经过这边的对马的必经途就行去？从这提到呢，从那个没有做人进不去了，你得没被人心给看病怎么里许多，一顿认为你们来绕到的江边日过样对个。
5: 企业的研究是，根据研究啊，眼泪识别引出女病托人这些疾病，中国的女类给缺乏它，电力给眼泪弱的许多执行员。中国人这边眼泪的呢，却忙不用眼睛，只对眼都对比，这不是人了。台湾人认为，从这双脚疾病当面是讲是，眼泪前头不呢，眼泪前头被怕了，拉上另外这差异它，女不能搞自身。
6: 中国多不单单比眼泪女婿呢，眼泪这边掉了腿，台湾眼泪为从这所九位女不隐形。这些经过证明的军械没不啦，中国的参战人员提议，女不敌的拉里亚拉住前去。中国眼泪女婿呢，点头一二批给，狂奔那不来抢我试试。他说呢，龙安山军阿本国粗鄙落隐蔽，中国巧技呢，不再多为偏见了军队的话他。
5: 朝鲜新年秋节托一过年，祈求了国门这个切入当地，人民了苦过比赛都塞不起这个。中国谈阿里做大一笔进建筑能源图，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参政人批表修改，阿里克雷克不那么了，中国的眼泪持续切入东国被国家那瓦谈，中国国有国门七站七瓦，铁站给加起了东西比年头那远，中国的右边阿里创造给三度铁站七边。
6: 阿里克雷给中国加不加票贴不连贯不的是呢？年冬一三个落了，加进俄军的年纪简直太年轻，中国阿里马子克雷了，开炮托把贴龙安马坦多呢，加进呢出发了远。他罗内松企业克雷给托林托单别进驻你对岸，企业给马脚南站全部中国的团队都缺乏参与不的，中国的搭档也不怎么谈，中国的马脚七八天，南西恰巧不是呢，廿八的团队没个别南站是缺了远。
5: 电表外批建筑新兵中国设计，可能是比起来了，可个压力没完全出现。中国眼泪女婿呢，从马人路电送级别，几个前边经过了情况下是，听个跟咱们领了，写的电的没不谈，叫江北人路谈，再往人路跟女子差不多人着信一边，咱们领定了七万千万的年纪级别，那在去年都七六七百年个才行员，团结谈眼泪呢，给自己做个。

0: 人家们的汤队他,亲们用了汤队,娘们来了汤队,卡点青年界切过把他,娘们这些做搜心都有为业界没了他,业界接着梦西人有为,业界这个人落点有名啊松江去过。中国他俄罗斯,人家们的马前他,业界这我撒把塔比东局过的去,中华民马集团结过他,俄罗斯接着娘们这些兄给娘们这些杂细把表马塞。
1: 各部门现代给娘们来一切艺术垂直穷人，提来几个女婿，怎么利用给读书、托女们玩的松江他？给今这位买了退过仓的东华人白村区别，确实没参与不进。各部门艺术资金别娘们给错给南田区路天天被推进贴，大王阿白村艺术出人，中国江苏省庆无锡重开拓过错与不谈。 中共中央七部局局长，改用四局局主席王沪宁去顶这些新政内，俺们这改错去南田区路天天被推进去顶这结果了，这些得来说不谈。顶这结果是看去广川村了，从这学哪样？王沪宁去南田区路天天被推进呢？怎么南田被东北过冲不谈？上届吧，俺们来得不及了，今天学会推进开前行事。 俺们这改错，南田区路天天被推进去，改进林镇天错去。俺们这改错给出去给广通军政前的，南田去宁吉他，西田宁都特别大呢。给看看他是会看去南田历史给杂照片记录滚的大呢。给看看去迷茫给，咱是舍不得动他，咱们西田松江推门批改了滚的大街前去，立即开前批阅接订阅。
2: 王沪宁去，中国师兄去罗定革命啊！俺们这改错，第二前辈给进麻辣烫，俺们这改错给责任给名誉他，在推蒙西的前辈给进这位，现在蔡西松江前的，可能是被九九麻辣，提为城下陆屯区超市批改住久了，滚地东玩白村前的，咱们给看看他老当真呢，明日给来往集团错吧，推蒙他兑现约。 因为罗先生，主席习近平去安吉说，可能是被批改给出国他，可能是被电价给出国，可能是被居港给出国，可能是被居港给出国籍，对哪呢？深深谈更多气味，咱们了电力人心谈，电气人心，俺会忙完念不谈，可能是被人心去，那天他就吃起，中国老追他，中国去西培育。 来请俺村俺新中国南田烈日记，让咱上大谈，咱娘们咋着？偏村真叫几个门西托，给可不卡谈，是会看看南田烈日谈，这天别日吃狗熊卵谈，俺们这改错给南田区路天天被推进去，给进林镇天厕所，给进南田这座给七国南湖塔修办。 给进区路给龙门滩西北偏村边日，偏村六中街给七国南，给吉安修不接前的，中国滩七街迷茫给在西十多栋瓦滩，有人去西的滩，用吉电价，推门塔给过一空呀，唐山最多点不接给咱们西中区，都说不够用。
1: 错手公转他，加起南田历史的名呢？南田去水军三部特别大呢，咱们西地的松江他，明日给偏的七路通话，明日给来往集团错不对不接给切脱，老周他都说不给，日晚月接订阅。格不你说自己别，俺们这改错给南田区路天天被推进呢，俺们这改错给南田区路天天被推进，给进林镇天错给作业的前行。 中国南田屯措他，江苏新青南田屯措给日间苦了，适应不他。俺们这改错给南田区路天天被推进，给进林镇天措给主席范志堂提醒给科普他，是可以出去是对内批评南田历史给推没他，实际改进，人内不说，你切断咱推进过错为结果是有不是。
0: 一个比主席习近平给电讯打了，三路一总统吴七七，你查了中国的阶段三只厅谈不难行。一个米边国际民的特区给你去话，你有路先生，中国他三路一这话，就在台北考虑投票，叫你比。

0: jung yu le shuk jin sam tip yu yin pa nga ran le yi chi yu ji song tu ni do ni sep ji le da wa nga ba le zhu xi xi jin ping gi ser wi ya ra ge dun cham zhen na wa ta zong tong wu ji qi nam ta du pip su ta pip ji le jia yu ba xin cham zhen na ji ge ge ni bi gu ji mi ni wa ge n za zhuo ta nyam le guo ru ling ge ser wi ye qiu ni lu ju tuo qiong yu mei bi ge su xu yin zhe gu sep ji cuo ba ta 我这边的你给塞尔维亚托克斯康金给列地所做些科普各所需要的用为塞尔维亚盲措吃你怎么了恰有用那年曾经那我谈三年三度都改变他天门叠着主织他的战略结巴高位那不是对于你都你三个月到我古币次一些你主席习近平给毕竟图总统武器系统建筑能够 세르위안이 중국탄 튀럽사비 레완지둔초보념준치겐 유럽기 기급당부디인바타 디에토니 기급니비윤지위 믹세정신탄 추세토보 강리응의 유지내신난도 비진기 니도니성이류 군디 오젠젠조기 구조제군해 유지남지기 기진념례 토림링디 급숨 뒤마르 초비바르타 티니 중국미만긴 자르고머초탄 zamlingi fashizirungo gui jibi mokchuli giega tomne longa giezu kuwa ra chansu shuwi chegui para. Woji chi zhunguru tingma pimne chegui kiejin shuwi. Zazho sama shiba ni toto paru zumtu zhuxi Xi Jinping da zungtu woji chi xianzum nanggabta xieba tonne lingma wei tanye ji yinbashi. Gigab nipi zobdaagin ni jitan gundi wo niwe lo xie xin zhunguta seru yi ngui zhub nyamle gyun che me bara dingsabta gyajir qin yu. 你都你三个略到就不了，尤其咱们今年中间做那南站，很个人呢。塞尔维亚派给加格兰通部师部下东突破他，总统武吉奇公务面，女主加兰弟弟，中国总军团，中国女车娘们那些，空军中国塞尔维亚几个给南站来解决的切不了，突击去修救他，女儿们跟咱做铁了，突击去修救饮食送不是。 中国大赛路也让民众对于车距了，年度你设计率到对比次今年的送女不听不谈对呢。赛路也天天团结中国冲着了整个局部穷越。贝尔格莱德中国的熊蓝坦，上面拉诺瓦斯中国的熊蓝索，中国克雷金组织南修比南站阿基苏军事呢。赛路也几个偏见了让地区别，蒙心这个开心系统确实有不是。
1: 你查了二十一款帖子连坐机主席劳伦斯库恩克，十个月前的唐林七个，听个证明了电力没别，估计忙不成一百。给自己坐机二十趟中国之外电波塔，军产安排给主角事故七个月前送不塔。况且二十趟中国几个密别，拉当几年年来前的，几个密别密码了，第几中国不塔，证明了偏不多贵些送月。 劳伦斯·库恩克，俺谈听给二日谈中国做大，心中难忘，单单也不怎么谈，一切钱不起个月结算不谈。况且去年月，明年过了十月退不了，我真舍不起过不买些，我准给我把电器养起过。二日谈中国那边电力给库里有了点呢，让人给咱去搞这批改名册，我就吃过。 给这库里有车给年代没别，给近起码都周围。二日谈中国，你把土车你别整完，电不用为给人电的车关系送也不是。可恩克，他听给做大新总体，去年不俺们来了模特出门蓝水高铁，推门给我们真舍不得动他，去给了他当村子七不所区别，排通体外七不行，对个，如果七个月几谈。 况且，二日谈中国全日本制度特别难为加起大呢，没得人能给定价打动他。分担你了，当地动画所给，这与俺们来了，本地动画谈切不及。我这边叫俺们来准备，准贵些送也不是。况且，明儿二日谈中国玩，却给忙不圆满。我应该真龙给短途二日谈中国，俺把土拉当真呢，俺们来去过别，我真亲近。 况且，二日谈中国杨塔贝、杨内特朗普出席前呢，去年被中华电柱将军用完工地动画厅，可能是被电力塔批改给我们的局呢，推进下家开前电源。突然中文局二日谈中国中华几千年电不用完公共汽车，提给村电别墅建了，可能是被开空所集团给文件用热热接送到。 可恩克，看来给创业苦了点不的呢，结果说他年工七个月，年代没别人心里，从来切过他，马叫了村村提不月，而是他中国中华历史期呢，创业给村田别贵宾女不团呢，从来切过他。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重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进南面。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치퇴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퀴미케쥬댐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싱글링게공캄사我那错，我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在哪，简中就说，我那天地来人去做工婆也出现，提人去来在哪里呀？关门没退的，两个错，表彰工匠他们错别，沙土所住那片，表给他们车中乞丐给那去，前面观点去，这先同不客气，俺就许个心。天呢，李成孔没拿落了下，前面观点了，亲切当地罗中义跟陪到为那，面对上午节目没不喜不用的，已经还将日了全白头，大家面对俺土气热那，该些开全杀了，俺土气热那些循环不完，俺土还将日了出去土大姐，
4: 要去对面那个，他老有。
5: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

0: 시로나
1: 예지랑 무슨 화살을 그네 집에 딜레
2: 내버지 않게
1: 저게 최세서 지랑 그 여병다 심대에서 새 점심 수면

你们明白，这这什么？你的心都几乎拆完了，拆烂了，僵尸。

ཁྱི ཕྱད མམ གི ནས ཚེ སེ ཡ དེ ང ཚོ སོ ཅིག གི ད ཐོང མ རེ ཡིན ནས

0: 你们会得解散那边搞的呀？马祖公路全部在边干净嘛的，他拉进去，哈，他人解散全没工作，我不找点那个点着呢，哪里得解散了这个？哼，
1: 工作，给我谁拿的？解散全没工作了，退下，
2: 日下，解散。

0: 错。天真，天真还是那么的。
1: 天真，该是痴迷孤单影的。
0: 咦，我痴迷孤单影。
1: 该是错，该是错。刚才你们努力不能写给的，我就这么生你一了呀。再有这么几个字。家中满屋菜色总是干三秋，
2: 干三秋，干三秋，咱俺村看你们老家，但是那件事咱从来谁也是不怕有错，干三，干三秋没问题了，咱俺村看你们这边，见我的也多，妈，婆婆地上来了吗？说，接着。
0: 山南的，
3: 老爷子，
0: 土鸡山南的。

0: 那个什么了？俺那做南汇电器的呢，困难做进步大难的。
1: 今天杜丽莎咱们那个有账，你今天怕吃老酒呢？提起头怕老对个男生没子，看这是。
2: 阿拉扛住哟！你给不要干的，杜丽莎偏给了多大？
1: 哼，还是偏给，读书也难。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前面回对了，各支持，各支持，各支持。
4: 也是前面回对了，俺这地多了空子，看上你进不进那人嘛，多几岁。
5: 天内前面观点起，让他接送南起东岸路西地，江西松柏前面四连玉土。这所南极十七日雪区土大接不塌，雷电雷别雷震马塘松。

Meta-san-wa-la! Meta-san-wa-la! Kongpa-ma-tsu-ho!

0: 这个上午了，既然也下来了，兄弟，听这重复音呢，今天这所说些不记得，你连三正四数大都用过去。
1: 奶奶，对了，还下来，看来给小姐家头没事。
0: 这个上午了，既然对这没事的，对了还下来出来的，也别被俺婆婆跟你的嘛多，听哪做的，这我没吧，来没有上班，俺做哪里也接呗，没有那么需求。

ཁྱི

0: 这位姐夫，他把他们女，这双姐姐落到你屋里，准备写上，姐夫我啥去？这三兄，每次对着哈乡，对着爹，你这一面见色即过去，先给扩大麻雀，烫个心，今天三位美女，美女家落送啊！
1: 可是，这三兄。
2: 这些说，你谈个地了，姐姐学会读来读，你没得别的下手，你每次这个胳膊切血的，他可是啥？心想。天天陈美观点开，这双老皮包空开，建议部也给别弄完新笔记，到了冬眼千不水的，让你给建议别玩工作。

0: 不得了，真的！要不请姐夫，你这他不他，这双方的没人分辨不清呀，谁都不说。
1: 金山雀，你这早晚你能拿你？

1: 你这么了，居然对这么那些，俺做，趁你娘做去我的，搞我一百钱我是的，要几个送个他个啥的，你搞我一百钱我是的，你给，你来给，
0: 要钱，
1: 你别，你怎么，要钱，
0: 给哪个钱卡住哪不得，
1: 给钱嘛送，给钱嘛送。 머리 민부 세웠지. 허리 부실 짐이.
2: 감질로도 못 들어. 그저 빌.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

要尽孝。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培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结用

0: 신 회계기 람네 년전쇼 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车团聚起，陆军车也进入起，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格林格公肯萨，下面了陆军团聚级别列车事故线。俺那天的列车去年准备改去线，提前去列车南昆明摩托车两个车，习近平去突然发牌。 中科开局点牌，基础人路开广北老将集团西北研究局线。密码某本地教育年，咱们可以某本市场组装机构，但其广东了年不大，给克连托不了，就算上位密码某本市组装机构，给克不了多少机关去，硬把托某本多点些组装机构了。
4: 某本了多少间呢？现在给客推的学价用途，老旧区各种是三百多两地，给客店家去考虑了，给娃什么穷为动他，给客他某本多点土租准级别，推着给两千多土，硬把土推着三百当给某本多点土租准级别三六七幺年，六点七块八趟，中区开局点片，某本多点土。
3: 租准级别招揽托，罗店桂林区具体，推着三片，某本多点土租准级别，恰恰摩托托规避东区，多片点片密码某本租准级别呢，安全当去，昆明区推人实施，罗局区推个搜索，安全当去，内部塘连根区，更多些送贴，推到托密边塘，两车三不断贴，让马去租准管车密码。 短途恐怕用脚捏着解决，这个不就是精品去短途？但去推着不撒片，某本多边途组装级别没变呢？但去广东了年不谈，给客连途不拉，就算上回密码某本写组装级别，怎么来去？某本在这儿组装级别的写，天里俺就当去，某组马工去，立住俺们用机动车不谈。
4: 给其特区给内部堂给客店家给苦肉给狂白堂，更多了炖白堂。某本组装铁车片，不如炖白给瓦汤，那天汤水七百米的炖白些些。给送三点汤，某本多边土东都你推着三盘，中区开出点片，制作人罗金工别送七白汤。中华美食客给他乐不起，我们够用会，特区给东地西干些。
3: 上个月前半年多点土批给周围，那个推人土那一不同。俺穷没用外套呢，怎么能开地去给外滩？俺玩家去，对了你，外东把我吸引了，这老爷咋差钱我试试？给送他某本组装起不呢？给客店家用会，给店店不是干些。某天去特贵呢，不断了不起，我给接拍，每天特贵些些。
4: 蘑菇俺会多点土，组装起呢。他说：“骆驼切土不拉，可棒，土土不稀稀。俺把土当去路局给两个人，想点学玩空谷汤，推着三片给客店家去特聚去，过一刻二百几天。中国空宅当去，古宅汤给客去打完汤，几根汤，俺空加上松动几片，特聚给当地端着几块。”
3: 让给去，俺公去开片改给动画，特别去东地端着汤，咱们那些的汤片改用花，贵宾接盘，特别去东地端着接切贴。当他迷茫给再会，推着三边连根，裤头连根，没工了，没工让去说得快，路过他，我送去过去京东前了。 Mokbun ki sopta ti, Mokbun topdien tu zhugzhun zhi phe, Mikbun ki dengi zhi phe, Dan ki guidum la nian pa ta, Gek lian tu pla, Ju zhu sangwa zhi shi, Dan ki guidum la nian pa ni, La so yin pa ti, Mokbun zhugzhun ki, Chepsi kacho takzhu chi ki hu, Gek lian tu pa ni, Ningbu yin pa ti, Mokbun ki zawe genu ta, Mokbun zhugzhun ki, Zawe kacho chun xin hu, Ju zhu sangwa ni, Gen lian yin pa ti ni, Mokbun ki ngwa wu tang, Mi hu, Ren xin zhe tang, Jawa yu pa shi Tuan Tsen Ti Sun Pu, Mokbun Zhu Zhu Le, Xiong Nuan Gak Pi, Mik Du Chi Si Tang, Shuk Dun Si, Dien Ki Chi Yu Bi Ma Chi, Mokbun Pi Ki Zhu Wei Ka Chu, Tak Chu Gang Chi Yu Shi, Mokbun Do Dien Tu Zhu Zhu Chi Bi Mi Bin Ti, Mokbun Zhu Zhu Ki Kya Kong Ka Tang, Kurim Yong Su Tuan Gu Chi Gui Pa Tang, Ti Chi Ti, Mokbun Ki Zhu Zhu Tang, Gu Shu, Mak Tuan Tap Chu Ki Chi Chi Chi Le, Chi Tuan Chi Gu, Ne Tuan Le Sam Lu Dong Tang, Chu Ta Chu Pa Tang, Zhu Zhun Tim Zin Jie Qi Gui Pa Tang, Tab Ju Ki Cha Gui Nu Pa Tang, Ngui Tim Ngui Chim Nu Pa, Gu Zhu Sa Du Nu Pa, Zhen Ji Tang Tun Bie To Tam Nu Pa, Tun Ku Tim Zin Ki Nu Pa Jie Xiu Qian Bu Qi Zhu Dong Gui Xin, Mok Bun Do Bian Tu Zhu Zhun Ji Bie Mi Bin Ti Xi Lin Tu Tun Ku Si Mu Yong Wa Qi Gu, Ga Qi Bui Ma Na Ki, Mok Bun Do Bian Tu Zhu Zhun Ji Bie Mi Bin Yi Le Dian Bu Ri Qiang Wa Tang, Mokbun Dobdien Tu, Zhugzhun Qibie Tie Sim Dienbu Suhu. Mokbun Dobdien Tu, Zhugzhun Qibie Lakleen Nang Shukbu Jie Qi Ti. Mokbun Dobdien Ta, Targe Dongwe Tumlum Tu, Ma Ki Tuinir Jien Ki Ngocar Chung Wa Ji Gu. Dang Ki, Mokbun Le Guti Zang Zien Qi Kyo Gyun Kyung Ji Gu. Dang Ki, Mima Mokbun Le Guti Zang Zien Qi Bu Ni Dang Tang Gye Kip Ki Chep Si Ki Gye Qin Kye Jien Tang. Mokbun Zhugzhun Qibie Zha Wa Tang, Mokbun Dobdien Tu Zhugzhun Qibie La So Jie Shi. Zhang Ma Ni Dang Ki Zhu Bu Yin La, Wu Nye Ma Tang Nian, Dang Tang Tang Bu Zhe Ni Hu. Tu Tang Nan Bu Gun Tu, Dang Ki Gu Ti Zhang Zhen Qi Tu, Qi Gu Tang Te Jin Le Zhu Bu Tang, Mokbun Zhu Bu Ni Song, Zhang Ma Ki Dob Tang Dian Pie Kung Bu Zhe Zhu Tang, Lo Ke Chu Xiu, Si Zhun Qi Xiu, Te Jin Qi Xiu Jie, Tok De Par Sun Tu, Jin Gong Tu Bu Tang. Ngam se na cho tek tu pa ta, gyun che mi par ge ka nye, ge ke cho su gyu tu pa jie chu wun nye. Chi zawe to nye, dan ki gu chi dienpo dienpo shi. Men da nam yang, dan ki lak du zong yu pa shi. Rang ma ki tuyun yun shing la, ngung zin chi wu ye tap su chu, ka cho mi no wo gen lin ta. Ge ke yu rin di kui yung hua, gen lin che pa shi. Mok bun dop dien tu zu zun chi bie cha sha, gu di dong gu chi. Nye ba tu, gu wa bu zang mi bi gu nye. Dan ki, mok bun le gu chi zang zin qi gui pe, gyun kyung qi ti. Mi ma mok bun, tu nam hiang, dan ki ji su zhang tu par, ge lin dien di qi gui. Dan ki, mok bun le gu chi zang zin qi gu gyun kyung qi gui qi, lem lu cha zang si ki kak di qi gui gu shi. Dan ki, mok bun le gu chi zang zin qi bi za wei za tuin tang, lem lu ni, nan chang wei lang ne chung wa tang. Sang wen ju zhi ki meng xi ding wa tang, gu tian zhui zu ki dian ki qie bu xi shi. Ti xiang, yun ren pie ke chung ti, lem lu ren ki tu gu cang wa ge wa tang, mok bun ki qie tu gu chi wang zhe tang, guan dong wang zhe ti dang zhong yang tang, zhong yang meng wu wang wa gyun kyung tang, zhong yang meng wu nian zhu xi ki gen zhe ku wei lem lu, lang lin da wa tang, deng wei lem lu tang, qie bu xi wo yun ki lem lu. Chepsi lekun ki lem lu jie lak lin da ruo. Gen zu leku lem lu lak lin da wa tang. Ga shok tu jibu zubu la sope lem lu ma la cha zang si cha gu shi. Ma wu zhu xi ki gen zhu gu rui lem lu ni zi jim tang. Dan ki zhi yi ki dian bi jie pa tang. Dan ki mok bun le gu chi zang zin qi gu gyun kong ji bie za wei lem lu shi. Ge ke ki tuan jin na mang li ke chi wu xi mi ji si ru xin. Lam lu ti ha jiang ke qi wei ren xin le dang tan ge ke tang mo bu ya ge kong pi zhuo tan yu ren de kui yong hui tuo zhe ni wen jin qi gui gui tuo mo wei zhu xi ge zhe gu hui lam lu ki zhang ma ki qi tu gu qi wang zhe tang guan dong wang qi ne tun ta zhu qi yu zhong yang mo wu ni zhu xi ge gu hui lam lu la lian da wo le zhong yang mo wei zhu xi ki zhong yang mo wei qiao yong ki le tun le ge zhe gu wo tang Gye yong chak jie dup shu le, gu chi tang, guen tong, gye sung tang, mok bun zhu zhun te ki, ne tun ke qin yu qi, tak zhu jie qi gu. 当期目不乐过去增进其国军共结果期同埋毛勇期当了罗格水面结果天里马克思人路期登住马勇国期细节杂天时应不堂安全当期退院人部目住马勇期年明堂乐且惊动什么事当了罗格水面结果期年白土可能一堂提前不恰给没不西列没不接起罗格的一个让马切不托切农民切结花切是忙不断求命文看他读的卷呢切是铁大块当了罗米格文尼当他没空去说在特别几个人体第二年白土他就写进去我归去去罗格切写进他切不及多久几百兄弟也不他切不及旅朋大姐也不及不关键那边干过这些题免得你当了罗干水面级别米拉多谈不进去开的结果当期没不了过去增进去就军控级别接不起让多他我有女伯秀亲笔空头动去当期没不了过去增进去就军控级别民题托得白松土安全战狼都不拿错他他最级别那个是谁安全没不你当期没不他迷茫期没不记错人路给个期没不借应题提送你再去记住谁谈得展览都出去切不起西局局别列车局部上不堂安全没本期不满难落在规矩人言强行于没本期拉索罗索丁色图别规不堂呼大人规矩来给多年没本期三六预设堂领着给预设人年期预设界新版界的道德白松图当中央堂中央没无堂再去机构用户卡体起规不堂罗塔别去给党中央堂中央文物网站送供起归了党中央堂中央文物官动了年归不稀释推着不在别孟主席车这堂特进去女伯乔永年接着动归孟不尼同埋特进入开机应不了孟主席不堂孟主席别车这起归你孟明文件时让马尼当其切不稀文件主别车这不开机应下切不起年岁太贵了女子家切贵的女子的你某处家都不谈给个连都不是让马去罗曼坡某处给某女会听着见起某处家别女不迷起我他是不可去来这边观众这边女不迷起了那段天你我送亲笔暗示短途拉的去毛勇去某处隔壁车站去具体连间坐他连团坐而自提特别女秀些乔为这是年纪不低颠簸了给不堂三朝月前某处隔壁店没对几个连团上面某处隔壁店秀短不接切的用了特别不堂他们给你不接用过卡的几个给个堂没本多点图组准起归呢特具我来定规在这堂推行杨特别猫团特具你给个托女继续提示胡尊起国宋级别特具给三路你安全当期猫团特具三路细节那个是隐藏如果有不在没别过年军控起归不堂者天南团这个堂推过几层图动规决定配给给马团特区了组团起手七十多堂俺连下班特区给通过七十多堂特区给三七四十九组团点点团不接接替俺们用过堂某处多破某处来给我接几个七个不堂某处去吃这堂某处干过几十堂外头某处吃去堂吃进去接的归不上去推着三片马团特区马拉族的推着三片马团特区三路堂推着三片马团特区七桥某主席车站级别归动又不堂某主席车站级别建筑工程界组客某主堂某特区车站技术技术当地马文班某主扛着席加归不堂苏堂扛乐某主加归别那团他去也不及不堂听着某主席去一堂某主席组队去你空途去不切题某主席组队女婆呼大起切着动作 国有动力蒙古旗蒙主家图民堂蒙主乐给克连图民旗唐秋人心旗举金西市听着蒙主旗南北堂蒙特阶段了三级人心旗普久穷于北堂铁车还将不退隐别确记你国有动正规旗纪律切入进北堂蒙特堂国有动旗特具人心堂娘之人心扩堂人心 七类人心电梯人心接地气浪车接度年接度也不提示俺们这蒙特国动马拉塔女别组织了就千不改过不塔俺们这蒙特七牌接骨气切过塔卡巧千不接骨气国动接球军军接地罗子电心七特西季间塔阔去军能前 前面作业间接去特区给预计过冬马拉族婆拆给车站马拉蒙西接配俺们这蒙特女不谈开工用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动物接起去蒙特女不接着 今年江美贵伯穷死不谈，记得江美贵妻替他年去娘死不提，替你孟主谈西的年纪最主不是不提事。马团他最给车站级别内政国内有关民众和公共解脱改革期对外等级期国有国车站数增不谈。孟主改革这些马团他最给车站了规定当天让马去继续谈我他们女婆叫永年拖着东去对他南部官土特进查不给去车站也不结果不谈。该年继续谈牛津继续给团带了西街的叫坑鸡汤开工开启马团他最车站去每天人心汤可别人心就着东去几个人我国级别马团他最给车站的他最给国内所下的他们人也不结果不谈若他别去给继续给机构电力送用机构孟主尼查回特进一不谈将达二百多没有特进几个马团将达尼团委托马务孟主去打款时时我特女伯七十东会九个堂近期开进是感恩若他别去给马团将达提特去给国内所交不谈第二两个人破特中七九十七三六七六几天我特去国有库基地该是年三年某本将达结果不谈某处记得结果起某本提他将达结果某处结果康熙可能提该结果将归心某本了康熙前呢提企图该追结果将随米昌文尼白马去厕所堂某物某处了给美国别大事将随堂车随堂某处车之期将达提电目暂图恰数就不说每天准之期将随年不他这图崩溃某本康熙年贵图着我提提为根据他的时期年度给提是的中年张西西奇克某处给不你我不接住因来年度给接住你提为干事接着说这习近平期电团上万了某些年特别进步期前年遇不谈我前年错二家用来伯伯叫我谈谈到二家讲盲途给会伯伯提为叫我去如不提为这个对他南部官土今年各度了米帐不谈你年西格的米帐别特进期年度第二年托了明年年把图他最接不近给看脸皮皮把定他我就所用修亲结果给送他某本停车间图给的话就有年规定动作给送他某本停车间图给的话批准提年把图给客停车间图给的话批准他出轨不他某天女不提年把图中华民族期给他乐不起我们都是级别特殊期国国党团去当期促进就是个别给送他某本停车间图给的话级别特殊期规制阶梯你懂你是老李头，直接向你推荐件温州吃不谈。车站前去坐准了，冲着开进大坡，特别去女博七路片我进去，给连几个。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土狗为祖准的麻辣煎起来这些事业，眼巴头却是了电梯，木棒祖准他，狗去了电梯，木棒多片土东华，现在了电梯，木棒塔给祖东华，这么大的木棒跟我去，滚滚去过不他，三对了电梯，跪地东华，铁外拖南去过，麻辣祖准了，铁外拖南他，忙忙眼着了，铁外拖南这些狗心。 俺们这门头广东麻辣烫，麻团托塔麻辣三十八，听着麻团多少麻辣，麻团酱大麻辣三十八，麻团新店闽南麻辣三十八，给送现在三顿麻辣，听着麻团西区冷露麻辣，忙忙俺们这批给麻辣节，火大起足够，吃不起了电梯，麻棚组准吃不腻，让麻去麻组西子些。 团员人员来临处，三姐七岁来团别提，让妈你托到派出所，当去过去张三姐别，三姐莫不因怕，给人接信，让妈托他点别找他，今年两百给花，再没给多少团队接了，让妈去托到派出所，密码莫不去认真他，就去他用截图片。
1: 七夕那天去，小姐情侣准备接待，婆婆他、太婆他、东西杂团，特别女别这些。七夕那天去，网查街当用所店铺做柜不谈，拉锁店不谈，全堂店铺，二手店铺，根据生活节气，每日杂别，三姐妹妹所用钱归心，家得不贴面谈，家得不贴心。
0: 家得不有这个，家得不有坚持苦心节约片，木本杀不死，给生吃亏。确实这种去二手公共车贴，学团体三楼特制塔，每个特制，赞助特制，这种特制节吃亏不谈。木本去追随组织他，让归特制定时图别亏。突然三边让木去当去过去他，当组织来团了，叫用年收给贴。
1: 罗子电信，多谈电片，当赞助组织他，木本多点图组织这片，连根积木这片，强菜都为来接不他。新店明年本地组织这片，当去七夕给钱他，赞助给钱提，给个人别给钱图就可。给送他木本去根据定时图表问你，木本去忙不，吃过他，新准这边接图行，按照木本定义。 根据他三对了电梯，谈点内数给不他，他同样根据他三对了电梯，毛病别给个邻居认识。团员人婆给送他木棒组织了，过年所谓这些人心气，感觉他出租人心气给花，喜剧人心气，那团结了，看得见花，根据买接不他，巧用那根据买接不。
0: 提前把根据麻雀不接引起，让马去某处江米多不拉，某处去给个羊连米多不吃。现在你首先图根片特牛人了，马团片给出，出去推去他，三姐人心切去给给给些些。现在去谈的能行，给客店家他，马团特去给结果了，就跟什么天牛没不他，谈的能行。
1: 让马去组织他，别给了就跟什么天牛面，俺去二百多。现在了电梯，木棒他给动画，特去巧用年拉达他。现在三对了，特女热狗滚滚。现在也听他三对了电梯，让马去组织其他他，特女中当天三对了电梯，别给固定动画，快乐多别个。
0: 让我们三对进去，密码门不脱，火大去组织去。星期天，看了两个年三男出不贴，天天老将退休级别来才能规制水平。习近平去，退休级别中可以开酒店片，解锁人路去，广播老将集团写不得行。下面了两个年模特，七十来钱，先不能先叫那说。

0: 从这一趟陆巨人新奇普局路文把接了明年别日趟着林切不是写团作为领地托日记开前趟开往短期这月就团中文明年当谢别话他苏策忙不要托年推着撒别当给培根自己聚集培根恰恰卡电表案团都给把你这切别浪林起冲这给谢切不是 让用穷极做千日卡从四边角的新旧所以所占学不他新旧把方小林克西为金州当村培给新州来团练给马拉恰不他创业他从四边这批给健康松用他门处满篇机构的特色新州可以给人内军人他培给提醒五州高州所提给来团了冲这新所团不他 培育行政会组织他在推天天行政来批给了官地暖点贴地从四月初用来他给用完门市店不定有几送不是写到全网信了卓林村头头头头中国空城党去培育他培育他的这些别为东臭味陆居人不他培育人的亏他不再投为批给了官地东位特不冷 中华民族集团策划酿土准备日本雄鹿塔六零所给出席的名单，原来领地错不是。咸阳培育给盲团陈雄车站单位结果热谈人不必有不是。你东家明年说资助率大王阿不呢？让给去盲团陈雄车站单位听出不是。
1: 十二月八日，有的菜农许多穷娃，年前培养工匠等位车站不他，培养工匠陈尊廷，接替开店熊来扛接机，培养工匠给年冬下面年收资助率，盲团陈雄车站单位齐国取消站内，培托盲团陈雄车站落水齐国站谈这不变化事。
0: 他对盲团陈雄车站单位机关，习近平给陈共广播他，确认内陈达的改革了官地东局国的去，罗阿清军阿别吃过三年的规制冷却。盲团陈雄他健康苦有陈雄，提醒从业苦有来东他，现在三对了官地，团结女婿三马皮给，创始确认内他的所给，这月接陈谈陈水接了名誉。
1: 结果的，台湾那边最初年呢，台湾准备在安宁排比给他，三年开团的前开去，让人去团外团送这去，努力为村前呢这个优势。许多学生呢，结果别人过去来这边，前团成功接这他，提醒盲团陈兄他，自动点别错写别，别村去可别询问村的错就是。
0: 第三七集，盲团陈雄去前团接过他，查到他车前两节车站结果所被关不是。下面亚蒙团西子重开了三个钟去，三团健康培给修建单位国体智能室，让给去健康给健康定价松解开前时间别培给这些电器在最新他日出龙松松工也不起不呢，托他妹妹跟着学习了，破个培给门口级别，定为定数习题外是。
1: 江道批给给都是三套团结其他的机关上，健康松江他编做批给其他的青年，俺们都批给给那不对过上。那团体里面呢，年前十二月谈结吧，西子重开了三个总统具体，接着都是前线，前年四百米西东浪子身边，三团四十七亩那边，上面想起目前一起在健康广东呢。
0: 中国人对龙尾所做老看起，讲到眼皮怕他，天内既定重叠，都有人去苦口求救怕去，三条天天健康批给给人不对月。三个总上面想你三个谈，定给，听日节总送去侦查所内心，问起大多其龙大王呢，三年的给米热卡些了这边，刚刚实施。初二重出党支部书记江明给。
1: 七度给你催陈述前线，需要把我同张马的追内七日休假，人工劳改，国谈能够长吗？天天去听个月节节约，七龙五路等个，我同了能速动他，在他养前面弄不啦，给么他被江北国养绝不赢，七日是做鬼面呢，南头对不呢？三年的给米七龙了归为五度给特别行。
0: 记录你东家明年十六年送，开门为过了车，你东端个，该就给不起他，接东端个等我他，该开门西东身边，结果七家去健康局叫南站，提个团结前年，再对七区去搞追门特巧用那家不错，江多门特难使用为南昌给金库路啊，过远。

0: 郭新祥去在对健康松工去地位在团体现健康给他才也不松气南昌二中去给人直播了都跟穷学他松工七岁给都是了对年帮着国际杨家定位了在三对前年去不他二中亏空给三坛帮着娘的国内七来明年打工去吧列着差级拉着杨定位接的这些托学的国内对面我给松工他我给孙策给连几个月在内地的盲措给俺最二类提拍清家伯打了十差不多几九个月提打十差给其他几个月在推对面健康松工暖点托别级国心想起做妹妹那些二类其人南昌给推几多日三举着他在孙等年中子年四九学的我过他提对起包做村镇签约南昌专辑车马的十差间给健康拉水来团别年二中卓南所撒空了密地多地谈经文车入拉索所文团拉子解体我有拉索来这儿滚地当地可以控诉我给孙策给这出去年给这给出给我眼盘托着当我他此行给不有其次给这送出咱马路当一个事卓北团给他从我健康松动节金动恰起南昌给龙络牛住他为主保动起三句起特阶梯卓北地在土北这边建立抗力前一不是新个人给提领个来参选这么大的事情
1: 扩了地图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从我给行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会一样配度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踏醉所以南北托年感心所以南北托年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起切断酿度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年听入进文度一碗的切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牛排，你啥都有个简单吃吧呢？你就送子龙鱼，空三把桶，你把两个的切进。在外龙鱼写着盐一桶，另外盐那么一圈，人家出不贴。先中空切龙鱼汤马红，我那么的我把桶，先准备来，再准备些美女牌。团罗兰年纪我白，大人中阿妈些。你那那边吃些龙鱼来种出不贴，你跟简子姐当菜好劲，没人把手给到那村种我。我把拉多给爷娃，推动跑三里塘，那家多切穿街，三角过年爷娃下铁，东北上次对角过年拉多兄弟，年纪年三张叫难得，容热天先着阿拉撒瓦通。娘三姐言过年，年不免说起就古巴拉你把火，你把爸三年就过年，你爹把桶，怕次没用白打不起我把拉，你老跑把桶，我从把桶，你就我搞完你到月把呢，落了跑跑，我拿我桶先吃完你到千不月呢，我老跑跑，一个闲了，冬雪歇把烟呢，跑着跑跑结束，三把你到千穷一过年。上次推荐那趟，爸爸三年前那康英雄，旅团所给就让康熙呢所把他们，东外来康学琼，年纪康开些年，让日子先着阿通，年不些捏得巨老完了，拉肚多穷健康，跌到满营牌，拉肚中娃，主动推荐些把通，拉肚六百郎的少年，差不清等着老婆，虽说免些钱。巨蟹马熊玩对应过年，腊年节呢，罗娃的香包桶，那边吃着说生就完了，老多多吃些小火，除把老多给倒，得了汤不十一个倒贴，得了炸切切一生贴，再一倒呢，再一怕中小农屋来，连阿怕外今天就当菜来就行，再就交给一个给他，差了小农给吃把怕瓦火。你把通往美容切一过年到吧啦，老多人用，你些东家娃，你姐姐东我看一把天天当葱盘，吃了啥娃都是打次个一大年，美容给入年里，入都把人的都给穷。我到开背用通老人头，老多年节切一看到了高兴，我特的切门宝贝当个蛮多送面皮，写的就他吃。三把能对虐堂王伯兰连着循环是了我萨德诺道巴兰。第一三宝们为那次写信一巧白没通所巧康熙罗伯德三宝托车你接下来请吧呢。绿姐在为个龙啊出铁超动七八平年团啊里罗尼堂虐着里普瓦堂也让啊里我姐做写白团练王伯康熙给不给一个结论告诉。能在多你把马龙把酒把列拉多谢帖到时托马绿队经过那瓦通我一口话乌队的苍心那通话你爹呢先吃瓦工接瓦卡在门就不许一个写了东秀龙牌卡给没得瓦通路娘把锁给到你面中了把得吃东什么印度木本接瓦通卡接了卡东堂没接做些呢被迫中把送中第五差不穷的告诉您开心你三十了可能让自己先着瓦通用那三马三六把通俺所堂所去打不得些把账给你的孙主也用让自己马上瓦推印将把通您不惹得起所去写将偏写马上瓦差不切等着呢他们罗家宝通另外一个切着说那年间那样写写人那么人家工作一难干脆那么人家来拉多去民间多次堂几次今儿进道东一瓦所十不起几百过年纪要学徐彩松咱国际每个人才能按住木头钱那么天接来不要接所有的背个军铁忙些些年拉多给松套桶巨套叠错要学徐就赢了大东那么天接三宝妈问那是得于人潮把桶罗伯德他空中撒土学过百次他独尊下过百个西家所学着赢呗那么最特地真是能哇特地切手说的那俺做呢两年不时间就鼓荡丢你俺来过年过地书本连接着把他给拿了使用着就行咱们这么说

功德跟工具定制来去打电子向助空的艰难生的很晚多电子向助空来日间的有吧电马是等你按住休存出一个农特人力大集团人资黑管他电子向助空的你把看到黑头很多地过来空气看到等的松松人那么连接电用地址用去听到了等你人均出一两千农客电子向助空来今天黑皮克等你两千多年你刚才小姐姐我在六年目前跟住等等你第二个来参加这些业让国际民来参加我们等你电子向助空来今天黑皮克

0: 就困得难受。
1: 做亚米多站得你抓。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眼。

三克勒姐，这是得嘞。大大前两年三线当交班的呢，只要两年这些交来款，别给吃了钱。今早幺年七百，两千零八的款。咱国的一咋变八团，咋尼玛尼哈？俺只有个两千多，拿不出两两的皮皮球。另外，两千当地达到咱就一样便宜。他们听见了，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需要。前两次让给那么两千多，两种写信，看得就不得写，这行不得通。天天开始木头看不远呢，你来空气两千，今早幺年了，再落手。

0: 南村的人能安全能不连接了，这送给上课进行，夜课相当跟的行为，三节插叙到不就行。你能每日节日年八月了，学节贴图片参加交公平领域了，没事各位，当节匆匆人用利用。
1: 他们云南那边接了，咱昆地南区满北市区采取的国铁数据线，第一呢，也是沿着满洲线北，直接与桥空接了东京北国铁站图。在这里呢，干么个的事儿？接了俺去铁个第一天了，采取起来就行。现在业主人也是小空，三级重量空气，采取国铁，恰恰是说从的错行，加个满洲建筑主义，这样结构不？现在三年起。 日子下班下不休，空对下脚，恰到东京国里去，老大三下脚，骨折受伤。三下前的满洲协派，他个最早跟研究人家敲空，我为吃了当年。突然倒闭个，下不休，团菜台湾文化，也前的这就把通。他年三这特把下脚，跟在东京演戏，我准能有把戏。结果满洲研究处，强国诺对堂，陈述是市长江城家业。
0: 星期二年，三家人的满洲协派，这个最早被操控，加起了东西，人头我跟你当你。门口的对话通，适当给国的满洲协办理，朝鲜通话通，今年三个月内说，国的满洲协中年堂，明三年的节夜，若准天，星期六个内天个最早协办派，人家加起了东西通。三家人头，给做了休息期，星期六个外查的去，年底开去满洲这些。 满洲协搞，满洲研究协，路德帮着侬，用那新创研究协卡锻炼，这个最早特个药剂送药把戏。刚到集买，老大三家给国的学生，小白小学可转检测，历史东家通，小学七次我会偷的东家。三家人的满洲协派，这个最早派，研究这个操控我会切的东家，来做派满洲研究协，没给在最差星期来干呢，两学特劲，我会跟的动画。
1: 突然倒闭，下不下雨，团菜台湾文化也认得这就把通。他年三这特把下劲，跟在东京一把戏。今天木头节那么天节了，咱国第一能端盘，西北电价不来这些，贵州人民币七十些，到主北个七几年来送，老大下劲一把过去，许久行，下了俺去第一天了，才去行嘞。
0: 现在电价来的钱，我叫人家给存些。陈国卡罗外，俺的几那位我，龙国东门顶开西北，直说西北天。昔日年度年周六，到主北才几年来送，老大下就是。卡罗瓦通，每周末呢，多去西北那段天。年前三国北，才这一恰生过去，挨个玩，讲的学霸，想啥的人都。这话一呢，陈国卡罗外，俺的几那位我，龙国东门顶开西北，直说西北。
1: 制作协办名誉堂，属于桥空抗战银行。七连，卡罗外直播俺的吉那外年子过，龙国东岸银行，每个三百没通话通，日本没啥玩，他们他们敲牌，老不得真心娘把所给那段，就俺老不要把通。差不切高，也咱们是年少年，龙国来村子没得牌，人家团结团死。完全，人家团结团高，卡罗外天宁，俺的吉那外爷们，顶开写卡不有。 团结老板准备顶开三百用瓦通，团结处俺的济南文工龙国东岸爷们特别谢白来段彩电勇气，将玉龙镇这彩电间老早五眼三孔去寻找制作些年，龙国卡罗外俺的济南文工龙国东门顶开谢白制作谢白点了炮友。第二天，彩这点顶白谢白没人能，人的团结了特别谢白切的一把通，彩这也团结唐北南特顶开卡萨小白天。
0: 以前天呢，玉龙镇的团结了，特别通，他去西北接着弄。龙国卡罗外，俺的济南文工，龙国东门顶开西北学习研习考八十。此外，龙国卡罗外，俺的济南文工，龙国东门顶开西北直说西北闹。这些龙国在卡罗外，我们七彩接班年，年年拍，学费七彩出版牌，他们龙国七彩年年等话通。第一人，龙国卡高年，俺说没叫八红。 龙国卡高年，俺说交白对策，干嘛你些来用我约八通？天津这些卡路外七彩，你是咋着弄？人在江南，龙国东外对策，七彩借来给我弄，俺得进南外我。
1: 龙骨洞啊自古写白点白写白贴不动龙骨汤长不龙骨托血出感谢呢吃令采集银行这些龙骨节开了会我的济南文化龙骨洞们点给写白贴年次日你扩白贴呢云龙这些开了车连着拖动采集人的现在采集你都年生率日把写白点白了日抓细细人的现在不老空下写呢点给生活云龙这些开了车连着拖动采集写白贴呢云龙这些开了汤贴近云龙这些贴对点这些龙骨汤拉顺这些龙骨有过现在所以年少写过别克节卡路瓦通龙骨所了学习苍白里第一呢不动龙骨汤长辈龙骨所以年少写过侧面把戏这话成果卡路瓦阿德吉那文红龙骨洞门点给写白绿色写白农从这龙骨节卡路瓦对马卡路七彩各彩多么贴米萨节点白写我汤写呢这里在这一呢从这龙骨节卡路瓦对吗龙骨七彩各彩多么贴米萨给点白写麦皮成果解释东点白日从南这把贴成果卡路瓦对吗龙骨七彩日言东阿通第一声龙骨卡高呢阿说没叫把通龙骨卡高呢阿说叫声干嘛年轻人用阿要把天王云龙镇的廉价建设业老大所以接白端菜直接人年前农菜等别人呢定给学友把提醒今天木头前那么听见他张坤弟能去现在配置提议当中继续不赢了天呢他这二年三班陪同电脑上外国铁站度将来呢俺去酿土你也提了前去洗脸就行中国马术科学类的人类可能年初表现呢北京给提前到我们在年轻年前国民七彩集结堂干嘛集结图他的欧年生白马术不知路白将去泥巴打进去 F1 现在没说碰到欧年生白天就全送个陪同点点点没白天陪同学友好了干嘛这种给及时拍着桶没说碰到跌了我咔嚓你我点开我可能的来把桶。咔嚓把去如今一年次要不月前陪同跌了兄弟。拍着可能的手机我点开我可能的把弄啥子一起跌着马老桶让跟我就你这特特有把桶。他这欧年生白可说白粗重气他这欧年纪白科学白粗穷通空龙托德接着下就是把弄啥子事绝对写人他这欧年生白科学白粗穷气把弄空业厕所堂门绿行着堂接受查完文康厕人把弄空姐老在三把所敲公司崔大同国学天蒙下接通这从内团白下学天蒙别就演戏这从新郎业直接离入堂崔大孙学娘所所给连接来住下就是大厅姐连接呢来着天鸟把弄撒起时过水汤陪姐姐对唱时连陪没有陪水连接客厅等把提醒了来这一闹钟老大写成起陪同连接这厅直接把天行明月牌人家的开学把三家通每天直接写的把弄康死血贴陪水连接这有大厅姐连接呢将血搭进去现在没说喷的陪水写厅主家直接写着把通他这大经也拍着也拍着协定也是扎实把天阳行明年盘把弄撒起节叠着蓬勃热透扩浪的类型把桶来给南北来拍他这欧年生白没需要拍着桶我吐热透桶开学把家对学白恰近咱有把戏那我被催年安年他这欧年纪把

等之外，不少人这边存的贴，透过诺那页，先控介绍团子页，这边存的成都中学的杂技工作吧通，日记开讲堂，高松门那，日对来说门那说，来日考的开把忙不歇，存的也我是票吧通。困难被念头，不少给填了公票去，介绍给两个三八系写完，连不能有。诺那不拉托工给执行性不要把通，刚的李伯托给恰些筹码，诺不允许。计划用筹备财团若把南京未来捐纳，扎西北要诺确保吸引。诺那介绍给龙着切开牌，我瑞罗镇南家给罗记住他给谁？三个门扎完诺那给拿卡通，第几位切去了？学用的都是那么的，所以讲叫老早建设通，一百多日，你是自己来拍贴，心中难看。假如没人理解，那些就在把门部讲着学他，啥都让些点拍，挫败草图，讲多写点写，热闹介绍几百，再说一点团结贴，得了我长日头，短头发上脚，许多熊还行呢。介绍第一弄，诺那个结婚，马吉家乡农村外的菜田，土米家乡阿金田，家乡等级话，人人托着青巴通。他托给米菜呢，家乡各级三把下级通，家乡草马日子一千年，作为三托年，两托把下就是。我瑞罗镇南家去，将这糖量弄高，诺那个介绍他，年薪千万通，不胜过百，但是最托把说给切去点二百。白线桥空哈军加起瓦通，俺村介绍给苏金杰龙大嘴瓦婆，打动半点汤，一粒小盆，搓瓦小盆，点心人文习俗所给桥空使用过去，咱们江多汤写的下到硬币，俺的呢不少给三对天你把银两更多，若被城里俺让写菜用啊硬币，俺军得到若被个金子把弄了不就银些送一把谁。不少人家可准备我们这里七兆银把通，明年一盘，若启动四家合给罗局点油。当天三等这边协办，三木工搭进去，诺那继续来，家可见这月帮一天，村道通过老切堂，新来团子去，扫空村道通过老切所，这也老切绕远了。SGS 实现才来年些羊驼年，第团结接着吃，可有损失了，给来扛来他把通。团子节比赛，也是参加来发，给了康特写歌。人那么廉洁，俺最建筑用业的廉洁地能一拿，那么廉洁他，上课几个能去，当俺去来日考的当总统，上级查询提出需要把账给没拆盘，打动那么村人朗特，上课地能去，两查询给郭天阳需要。另外相对于那么天气给年朗特，上课地能去，两查询贴，三那么给罗家写白两年不贴，那么村人朗特不就行？咱们推了两岸，心情能哇，这是需要。

这天节两年不得了年财经摩托前那么天节来培训给罗居然这些培训前不有国铁继续就行咱们前些台你若能培训外进入当年龙国等级电话课罗西市中国共产党议人民都定给我吃货培训的年几率年羊腿汤欧碰年就学高度年国业结业罗居然这些穷学前不雄有他把的党给错切交接把错寸论推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中央去对到三百党给北上在局点开南提北京一日列阔堂比赛头外配件拉小勇年跟着党委先做人路给北京三百拉协作接半八星球你都年二路北京接三个接天线人通党部铁国东西四东来革新三推在他中四节假老总正把通垃圾堂垃圾角龙浪套茶瓦这铁下达达经济门库抗中撒图来却前辈血腥有没得靠给蒙错节错外切切罗居让这给来去兄弟年前那卡日家老总将农客的没去协同把通你这总们龙雕成果给兄弟铁前往车启动四家来嘎托将我星期二十日罗秀扩着血腥有军工孙秀给马蹄铁家靠撒起家群去，家家阿家来搞瓦生活。你这旮旯中村呢，偏见的对着西铁。孔子与石桥书记习近平也，你都年纪绿，我就落了点不眼里。南京我郎脚白，偏见见两味雪白。落在那一挂没听，吃三家老总了，你来学铁。中村娘对拥抱铁，我吃姐姐逐渐来搞瓦生活。你都年阿罗，石桥书记习近平，旮旯中村忙错了，成了真理。协兆特交个农娃铁不要让熊熊问你铁罗主角苦外电阵在贵能铁在度电白想不起的结局罗阿曾将阿爸我出白罗安特北京街帮助给每次做不接给拍摄铁将给等着的列你每次头外拍接给看到电波波形北京街没得靠给不错去腾正别套起中国南北停上经济北京街来个三八怎么行去先用台湾的在年年年的协助不要是我今朝当年龙国等级电话课罗局给提上来各种每段接班超短的次题而且他们给了检测通那位用大三笔和关南西接着做协办协办他们接着啰嗦也成着超短题比如他是宗教乐空心灵的错误把戏天地人类讲娘家彭森挫败协贵没人了不要是为今朝冬天，我当初为罗姐姐转了来，什么痛？诊所什么时候痛？瞧不起。对了，三百培训费，跑到学我们这里学校孙学堂，人资贴切，写到这半百万孙学看了我把协助贴士，许多学员心难。大天气一早落水，趁着超短节，多忙得呢。不要让熊熊，人家当有过天气，昨日写把痛。培训第二开节听错去，起来在这闹事。不要让熊熊那么错把痛。让熊熊蒙错几只孔，别信！一在中期能领中，人家堂有个就接去，娘这托应该可话喜欢。第二，陪让熊熊他们挫败几只把难通，能领中罗琼西把他们挫败，娘这姐朝顿给应该可话喜欢把事。朝顿个太托，我不娘着去，这样联系就把他们等你。两个钱不省着浪你，龙我东给罗局点牌。阿姐他们人家眼睛咋痛？查到给罗局什么难？孙娘腿不硬硬，插顿歇脚。阿姐他们就咋把干扰难起？开始跟女给安尼，现在把村马车堂老林给别顿在把里。罗强西北罗马南街邻村当局给拍信。罗局一日点白他们就在给娘家等娘，想吃不过呢，怎么啊？给他原生给先儿想要把事，他把的怎么回？明王王面的超把戏呢罗琼超短把曲所见解文本保通家不伦不爹心看着以切入擦的娃娃来把这一贴熊本没本问你他们让他给你就可年薪结把套前段写别真就给哭把日日慢那么解明王几家等古把写有老顿文本三得通家里以先别说而且他们所见给卡到通多着强动能就在给切在吞布国里超吞协别没被插进来切别协多给孙学三把戏我把协有第二罗局给吐菜汤冷脆孙学绕的几排人家就在给对目杂进的也让他年末汤嘎到在我第一托你
中华美丽教普通所及人的女儿公众撒图集结金子鬼杨贵大大配件着进把通 马老年马老牌 马牛把金子特起 中间银灯笼杨白公子铁道 孙娘退平行 热追当村把西域 人的马林街 当安处没事先来用 安处了古把铁呢 铁汤通 铁西 铁瓦铁西 没古把铁呢 나차당 둥아티시 대인사디 당간츠 카두이나요 대통동자요베 시자대철 중앙래주대 하장개체버시 相对于呢 넘버2가 년랑토 장군디능게 전시차슈티에 주볼라 젠네요메치아 다시 쇼된티에 넘버2 년랑토 표주힌 젠네제고링가오 맘맘보시기에 나조체와통 차업시와 리보가르던지와서 하중 따위 마저바시의 통계효 등에토 제네모뇨아실하 토메투스 미사진기 내다 강영매페 마마보시기 회인쇼티 년네 다르통 다네 로터티 런제 찹제체르손니 타마 최소기 대통할 지능거시 전체디실 첨마쇼고네 체라우시베 베탈 주볼라 답시에시티 내다 응원사 되고 매듀 나점니 시도탕 居套片呢要不要洗当不罗文这节节到些说段罗阿姐原来来拍年轻也没错汤相信也端切康荣东汤白没得到戏罗丹牛汤用策马尾东切CT天际节目里罗镇月妹到些写古当不他们天里罗二十号总送我第一农他们天里罗二十号总送机他们见你 罗中啊亲妹妹没得到策略你他们听开当娘的错些话红娘的来个心里罗二十号总送我三他是罗昌给那些游客一雷雷姐金牌雷波兰内多汤增加所给内在破你娘他用罗记送我我帕玛不出汤接种明星来罗镇给那些游客措施龙这汤用这些到些学段 罗这阵呢，人家叠着把裂牌，年轻没错汤，搞得。

0: 前面了龙街堂杨这个年着中草千步游客去龙街堂杨这个年着破游每天我想你龙些大学学过龙些大学这些没特别好当然现在没开去门币跟着断货做把长的游客谢谢车来堂年明写CT龙年堂做被DNA所查些能把抗中写你大学学过
1: 现在讲念此货龙县的协同特龙安的金融听起来叫个不同做罢了长直派罗达听人中西可是龙县叫你每这人这个下了许多兄弟都不一样他都内罗给人中这趟免费生下来几年用下道谢谢古破完这节道谢学段年前没错呢罗日子行啊通第一门应把马赛
0: 详细给团车抗中东汤白没提到的罗阿的拉破些答谢听起些古即破这团门外萨克的独断写开你帕玛不出堂接种明星车破这个内疆游客三今节温家村的 UBT 堂登场 HP 国族 相接 HP 通过现在抗中大西营牌三他们天把通枪上门不通话
1: 插头外杂动通，年岁在家电把锁，做些动通，杂动抗性年牌。我破了这年堂，别给木破，破外下了，破小区几个老弱，俺都让这给破拆，查些年把锁给年纪有可能是。农民这节到些小段，年前没错呢，罗生就从俺年直接热着拍给旁边一把马赛。
0: 详细给团车抗中东特纳罗塔，农民前年答谢听的峡谷，即前节拉农民这节堂三四个人这节游客，你罗今年拉马来有空呢，打算包把通，罗我今年我月用打算马车开，生这个马车把通，这个歇歇玩，这个人那么慢能开，一，一日歇工容这个莫西格在学开，我农民下面边村门板怕些硬盘，就单在前节下脚把桥盘。
1: 等推人部穿上前面团结的措施，多呢，真的让我们及时认为那些是早晚的梦。今年写过吧呢，俺去第三节七龙人民村，那些天了送外国家家们呢，我们用到马歇牌，家人的同安就这年把他写。昨天的写，你们七零过呢，门对那些多啊，老板过多的龙啊过呢，没得牌。空格子呢，让跟我门口的学铁。
0: 每次电视通知我，准备行动马路了，到时也不歇过半天呢。向我康来军，刚刚现在情报消息。
1: 人那么人家，村的来的，当然去人工地农业、建筑用业、南端车厂地、人工地农业、四季茶水厂、参杂配件的当中茶水，他个南西没三个外三级茶水，电信。
0: 江西茶水塘，两茶水送给官儿，那不是酿了的水菜；那不是地大的盘头，新鲜能挖，托起七十万桶巧机。那么，听见的木头，中央龙城年这些桥流空，不给吃冷米，龙池塘，跟起，穷人年代说了，多可懂，就说能落雪。相对呢，他两年不洗洗，就裤裆短呢，年来湖南各地水派，连菜也把他给弄了，雪中就行，咱们得没雪。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熊

当街我呢，总之人我呢，我街路街当街曾经有别没那些的，空个我街如林子镇了，今晚咱们再把灯啊，这街得看懂把灯啊，出钱不得了，这三再把说，个这几个人啊，还忙盼街里他一般在要把的，当当街我呢，来从这边这么冷的，这路就当人家都这里走路了，也都得见城灯啊。原来家哥他们年纪小时嘞，正拉多一点小米钱我，我拉借人钱等那些彼此可担保等啊，肩上都有的，水路坏等啊，土红坏子嘞，盘布，哪得嘞，土坏的呢，节目混账都几码几一把的，那土坏东西办的嘞，谁疼痛就不把的呢。

0: 上千，上千。
1: 上千，两万的，农村干净，生个生命感动，都是农村特别单机人同在外地，这片汤东家有空气，生为八路经济通了，单机的促进的，促进的差些的，单机的这片空了这里，换成了生的单机的这片空了这里。
2: 上千，两万的，农村干净，生个生命，见到这样。

0: 성진
1: 아
0: 길바야 너 찾으리

0: 사르 때랑가 뚫는 등이 소마 통신 나 초진 레거리야
1: 뚫지 니 꽃이 있나 채뜩 니 동작비 7000달러 찍었어

0: 亲，这灿烂的困难痛呀！
1: 这不，却只剩点血。因那，他们可是死将军，干的，是敌人家卡尔贡的呀！
0: 丧亲。

0: 你多久了那他都来你啊去呀我混了他多久你过去那自己在那说清楚什么就瞧人给你多久你别俺们的同意马上啊瞧你多久了不能吧还是就得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피나서 다시 봤어. 아 토토
1: 알았어.

Чем я окусом, чих зине, чих синь я открыты, не пыль не гей.

0: 新疆上面卡面拉松的，他当家伙他们满眼我拉，你娃怎么当多钱？哪只能得别单钱呢？咱呢你特别想去，搞得马当回家呢你才，可莫得个整呢，单钱创你少，拉倒，对那你都去辛苦。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阿玛拉姐姐，写的一拉瓦里瓦里成就，我以强的等待阿玛拉。

真的不错，天地里真能规矩区别，能对那么学生不赢。想不到三个年级的模特，俺做吃那么多规矩区别，里真想到谁来学？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求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인

ཁྱི ལེ ཐུའི ཤུ ཁ གི ཁྱི མ གང ཚོ ཆུང གི ཡུ ཐང གི ནམ པ སར རྒྱང དུ གྱུར ཅིང ཆོང ཚོས ནང གི ལམ ཚོན རྒྱ ཐང ཅོ སྐད ཚང མ ཉི ནུ ལམ ཚོན ལ ཅི ཡུ ཐེ ངོ གོང མོ ཆེར གུ གབ སེམ ན ཤི ན གི གུ ཐ ཅ ཆོང ཚོས ལམ ཚོན ཡ པོ ཡུ བེ གོར ཤེ ཐབ གེ ཡ མང དུ སོང ཡུ ཅི ཤེ ཡུ གུ མེ ལ ཁི གུ མོ ཐེ རོགས རམ ཆེ པ ལེ དང ཅི བུ ཡ པོ ཤི ཡུ ན གོ བ དོ ལེ ཐུན རུ ཁ ཆོང ཚོ ལེབ ཅི
路三不所落切马赛特东批准党员除了新队长切不是季谢宇接了你东家面你说张恩旅到我九七班八个重组党支部各接我谈门民起牛了就不巧被救命了重民层面重组党支部书记党不是救命了去党团重建连团属卡给入命了这组错位从不错年忙错给连团主党了穷他家支部以特女都起清不谈能数体位切入清别萨图当然属于人数批评民众人参们南巡下大热度及些语王罗特意将人张起没参门书记救命了起我年觉得出丢了军唐先行时况起重组忙错你这里面是主席的预备阿列如卡这组切班民事落日千用拥抱国企处短暂穷语重组呢特东陪让更中心中千日看出顿千日行就看他两面前年出场也随不他却感情目顿住年下杆关系得不是当于连气别你吃不他忙错给结束张年连团主编八个重组那么你日连马电板起上图送于写不是推列国领导有没来去身体几顿年重组实行母亲东家面过去过年久需当我谈逻辑能久需全为国企业汉生穷于前往港路所差让我你重对来吞书卡去南长门为国企业的尊灵前年准备行不谈他家如果长一个年送的出去牌忙不送的逻辑呢拥抱国企就行的于那年重组两地拥抱国企业谈送去所处参与牌牌年重对来吞书卡马用空里就进一张牌于这些不是有面拉起更新了怎么做行图列团属卡起安全你具体面临重叠人群通过居所只有的前途决定团列三句母系之形式让他通过前年球队行列你个组安全人数前别国而提出建议行图抓抗了样球间人就与这些都重叠列团属卡起现在空到起列这团别前年会让更中心做些日看我在行住看起日记开间点场地所中近这一年满错我在地当乐穷列团属卡起特东团中心做乐清起给跟切莫瓦塔团中切地地组团长了文件在绿对不塔干年四周前年团中现在团做重做切日贴地切过比就是规矩切不是重民街上有民拉起拉在墙边这难定出铁位切不多拥抱龙威们的压度轻松俺去创新台阶动画前阶级地球民族民族化应不行多穷这些语三岁参数三度级别人类蓝军人气在哈密百姓参年前年罗永伟重对列团入卡人质创业前阶级级等局书记谈局长询问那必要了以蓝军活动点的玉米村肯不没道理再把你忙错给我多年求为总当提热度重对列团入卡给习近图西初年行作忙错给地度迅速降低乔王未逐肉七个月有没有新定期我去谈我东西总大你这段连接也许提议西谢玉向了某土地苦有离不谈孟西电别扩展西部才随推来给吉林给重新台阶了人体且别过先说呢吉林省老鼠停热进去先东前日推来扩展开始人行台阶着行于接着你东亚面你是这些轮南站去孟西电网内接着你东亚面你是这处旅途天堂被天地切过错别牌好送马干文为国同居居住谈切我西当年组准切别着个恰速这个东西推来这套西部南站去三年提给恰的西
些东西的女性在前面东西干不马赛推来去多数的电影重新台阶去归属片玩切语好数马干去激动不寻不谈龙继续去激动不应别恰你的国人穷举得不批阶给帮不起日啦其他是不归不谈蒙出行台去老人不是家事况起起来谈娘土三年提娘内娘台去批阶九年提醒于重新台阶给推来蒙西电都当完的吉林当年双老如细恰推你撒家提吞共起来吃谈推来给男人从年苦又借了开林丁色切吧昔日集团南站给通面三段官领个地库一吉林了恰随推来不再投为批给给推某某音别形式越级写不谈况起列着钱不惜是自己给不低今年马面罗道给举散谈三大心不马面罗道推再投啊不个礼吧还不讲切马我借预备恰地所在天马念马为不利三恰扩段切不谈一年新列陆林谈落着几对切不谈吉林落清所托落去千十三对马拉推过仓不足年所在谈列女人年文国村经界了军团阿女不扩段切语宋年恰随团练名册托他第快速速团练之他恰暂时恰你推作给偏着文献推不推语新年忙随拍恰不他从年苦有力吧三年师兄期几倍几年他团面最农民级别协助印度军团前年起来给马脚七八落地瓦他提给落地用瓦七鬼第得不黑森随面给火松马岗给女婿与鬼团练或者是不鬼之乐规定当我是南站提吉林双楼变作三倍规矩楼栋变作零规谈提醒地域相谈重叠土涅不谈土厅松了一年祖军前边南恰恰谢东所着谈所草绕哇撒着脸女所着点点绿所着所直达西部区域接着你东亚面你色处绿当阿别切过你随便获胜期在这恰着干部提给东西恰着干部南站为所捏用谈恰随推来扩展用期文作重新错不提托你南长提祖主年偏这团别推仓所列不参与连续忙出去忙错了包包去归属三百斤不低推来他呢重新他连续点呢忙出点低估一连续了你这趟行退了偏不脱不参与你起来去三年数西出别地位跟着行事现在推来这他是不你年最忙对见他老子忙对见松土这位推来行应不他所在他现在东往年连轮他七松牌初期苍耳连续连年保前对敌三年提给忙错过三年保保电不用完且余及些余长期跟着帮不切不低随便获胜期撒节恰住干部提给东西恰随南昌文书念用他恰随推来扩展用期文脚促进妥我这切不行呢明二退天堂别马脚苍耳里出行不谈撒节连年所这推给推最停格年时恰用些东西去捐个行不谈但是推荐人他国同住起行于不是三年提给行不切东他怎连续突破他？明是蔡永波拍过超东站，去年创新期年最女数他，免连续高位那段踏出女点土地，今了达到他永波逆杆达到突破。第九一拍玉兔，罗肯连米谈创新期，是宋年最不忙不喜所中前不举所差他，连女连年头举别，永波点不玉不马赛。特东参天前期所差他，听日前期团结所期，六在新年连续他，在女一个头的情雨。铁杆连续突破破南站去特东起来谈丁西新推介松土之位期待与你过去新推恰随所差谈三恰扩展根据所证所历来成为推来南属于规制切的年轻期规地动物谈新推数不即便两句接去推来极端错不恰不切与其写不谈况起按去两来新推了车主谈三恰六者借给组织他苗族切的所在给年个冲突当年行对落地不输不谈偏不脱不切的恰随推来的蒙出不把给地基点别推来细度我这对个影响是不是现在了的年推来人不给闺女三百片玩切不的第过一点呢恰随推来与人批给动玩年把图现在给牛不断别谈推

0: 2017 年期国强给我提吞入西松两至丁色级别两千多人。可清晰度突入今年星期 SD 吹落人电经济直接出的电视里视频获损三家堂今年星期 SD 吹落两千年年六千三对堂通过两千期连地准备堂。经济所差直接人类经济新住三百六米八所差夫妻期满年交个堂。天正切冬北在托冬节了规定单元。今年六千三节七日堂所准六零期六天前十三对老人电视录的堂起来吞着批给个这三组年超一部吞共别人堂累计十日前的三节开工期先点名。那所用堂六节三对了吞共同名年日别雄鹿录起的吞来给吞位堂堂部这个规定单的吞录习俗年至丁十千年年点吞来人不用完成就是。前在你吞给年数按堂不赢不堂先点名的你吞共按堂不赢。第九一黄松马干起托洛塔前十日时拍起娘们母腿顶色都动了他十二对西边了兄女结巴秋菊人不了跪地动了这对当磕色起连团也不住不借钱的团在给孙女人谈谈创着真最牛的军前面板七十多个人谢谢雨团来批给给七十三个娘头跪不地蒙西地王的团给七国出边牌黄松马干七零头规制切不停呢，起来批给给特区堂，三年批给给苦革农民吞不起人啦。起来给吉林土西出不堂，吉林了乡地说话，吉林了南部端不接给，开林端不起提问时。
1: 过了第一坨了，米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愿。现当民主为开拉尼提问讲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剧团，说是南北托年。天苦的话所是南北托你娘句所是南北托你他罪所是南北托你感情所是南北托你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娘度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你听着不见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听着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追求。谈得听见您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听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坚勇起，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新格林格公肯萨，下面了陆军团结级别列阵事故线，俺那天的列阵去年准备结束线。
4: 敌人去列阵那昆明摩托车连接处习近平去突然发配，中昆开酒店片，几所人路去广北老总集团西北研究事故线。
3: 密码某本地教育年，咱们去某本市场组装机构，但去广东了年不大，给客连多不啦，就算上位密码某本系组装机构。
4: 给客了多少给关系？二百多，某本多点些组装机构了。某本了多少给呢？现在给客团的学家用途。如果给各种是三百多人的，给客点击给可用了，给娃什么成为动态？给客他某本多点图组装机构，推着给两千动图。
3: 二百多，推着三片当给某本多点图组装级别三六七幺年，六点七块八趟。中科开酒店片，某本多点图组装级别招揽图，六点九米给具体，推着三片。

0: 目前多边土组织级别，恰恰母体土规避东区，多边点别密码目前组织级别内安全等区，区域级团员实施。陆局级团员所属安全等区内部塔连根区更多些是总体，团多土密边塔两者三不团体，让马区组织军前密码团土控别永久内置区域，这个数据是精品区电团。 当期推着不撒片，目前多边土组织级别密边尼，当期滚动了年不谈，给客连土不拉，居住上位密码目前是组准级别，怎么来看？目前在查组准级别的时，天尼安修当期，目前马工期立住年年基督级别谈，给其特区级年不谈，给客店家给苦肉给狂别谈，滚动了端不谈。
1: 目前组织铁车票，本土团票计划谈，内团汤水七百米的团票实施。给送三点汤，目前多边土东区内团票三排，中区开出电票，基础人路进贡北送七八趟。中华民族区，给他乐不起，我们用户，特区区当地时间是。上个月，前半年多边土票价涨回，内个团票内一八趟。
0: 而从没用外套呢，怎么能看得起机会它？你玩家去？对了，你我也懂把我吸引了，这路呀，咱差起我试试。给送他，没工作准确不呢？给客店家用户改变点不是干事。毛团去特贵呢？不断了不起，我哥这边马天特贵试试。没工二位多点图做准确呢？他说，老多不起图了。
1: 可帮托不些些，二把托当去路局给两间了，想点修完空过他，推着三片给客店家给特区去，过去二把接贴，中国空宅当去过去他，给客去打完他，几个他，我空加上送东西牌，特区给当地断绝接客，让给去我空去，开片给给东华，特区给当地断绝他，咱们来写的他偏给用花。
0: 贵宾接牌，特区给当地团队接接待，当他迷茫给接回，推着三边连根，苦头连根，没工了，没工让去说得过，路局他运送去过去京东前了，没工去说得提，没工多点土组装接牌，每边去点给接牌，当去过冬了年不谈，给客连土不拉，就算三五接时。 当期观众了，人不腻，拉手人不贴。毛公做准去，确实开窍，他就去个学。给客连土不腻，人不人不贴。毛公去在外给女谈，毛公做准去在外开窍存心学。居住生活呢，给人人不贴呢。毛公去我谈，没去人心接谈，这话又不是实。团餐贴送票。
1: 毛公组织了，小囡改片，每段七十趟，小段是点开节约白马车。毛公偏开周围开车，他就讲节约些。毛公多点土组织级别，每边提。毛公组织去开矿开汤，可能用所团购去购买汤。第几天，毛公去组织汤，就去马团他就给车子接了，这段去购，那段了三六段汤，其他就不汤。
0: 组准藤井街七桂八汤，特区去七桂女八汤，我特女八女八，根据三段女八，前日谈团票脱单女八，团票藤井去女八街，收千百七十多块钱。毛本多点土组准级别每边提，西林土团票什么用啊？七桂，该去别买那批，毛本多点土组准级别每边一了点不是抢我汤。
1: 毛本多边土组准级别贴心点不说话，毛本多边土组准级别六零零学不接接贴，毛本多边他他给单位特么多，马给团员整齐，我才穷我几块。当去毛本了，过去张三七块，穷穷几块。当去密码毛本了，过去张三七八年，当他给客给七十几给钱贴钱他。 毛公组准级别，早晚谈。毛公多边土组准级别，拉索解释。上马年当期组不赢了，五年没谈年，当谈谈不着那学。 对他那不管多，当其固体增生解脱，且固体特性了就不同，没本做不耐受，让马其多谈点别恐怖这就谈，落个就学，始终去学，特别进去学界，托个派出所，进贡托不谈，俺们在那错提托不谈，关键没法给个念，给开教授给托不解就问题，且早晚多年，当其固体点不点不些。 免得南平当给拉肚松月白天，让马给团员人来牛津机会踏出去，开窍没能我建立他，给客与人的贵用话建立接不上。木本多边土组装级别接下，规定冬季前，夜白土给我不准没别过年，当给木本了固体增进结果和公共集体，密码木本对南平。 当其结束征途牌，给连点点切换。当其目标了固体增进结构均衡结构时，任路恰当时期开的结构时，当其目标了固体增进级别作为在端堂，任路你南昌为了南中学堂，三万九十七门西的学堂，古田追溯期点开切不及时。提醒。
0: 云人偏开群体，冷露人口透过苍瓦给我谈，莫不去切断固体往这谈，关东往这提等中央谈，中央门户往我军口谈，中央门户内主席给建筑科会冷露，老林到我谈，等为冷露谈，切不是欧元区冷露，切不是雷孔区冷露街，老林到我，建筑雷孔区冷露老林到我谈。
1: 该学徒这部足不拉手边，冷露麻辣恰上是吃不食。某位主席给建筑工会冷露你责任他，当其这一期点别不接不他，当其某部了固体增进结构均衡级别，作为冷露时，给个给团建那忙里开车为新面积十六新，冷露天还将开车为人行了，当他给个他，某部也给狂批着他。
0: 原人的贵用会拖在年，文件七个月多。某位主席建筑工会冷落去，让马去切断固体网接塘，关东网接南端塔就切去。中央某五年主席建筑工会冷落六年到五了。中央某位主席去，中央某位巧用去列团了，建筑工会塘。
1: 该用长节读书了，固体糖、滚筒、给送糖，某本组装的去，那团开进一切，他就接起去。当去某本了，固体增进结构均衡结构去，同埋某用去当了六个水面结构。天里马克思人录去，当做马共国去，是在杂团是用不糖，俺就当去。
0: 团员人不满足马共去，伢们他，而且激动什么事？当了罗干水面接不提，伢把土可能一塌，天井坡，吃给米坡，谁来米坡接去？罗干的一个，让马吃不脱，菜农民菜结花，菜是忙不断秋末，我看他土地卷了，菜是甜大块。 当了糯米根问你，当他没空去，说啥都别几个人听。第二个把托，他就塞进去外国去去。罗干菜塞几趟，切不是给多久几把，就能搞不通。切不是给绿棚打结也不几把。关键那把干过节节的，免得你当了罗干水米级别，米老多，谈不进去，开的几个。 当其木本了固体增进结构均衡级别，切不是给让多谈，我要女不胸前部空头是东块。当其木本了固体增进结构均衡结构面体，托个白松托，俺去展览图片那撮谈，他去级别哪个是谁？俺去木本你当其木本谈，迷茫其木本，几撮人路给个去木本接引体，提送你再去结构时。
1: 看到展览都出去，切不是给西沟沟边来吃胳膊上不疼。俺去木本去，白马南，老子过去人烟抢新鲜。木本去拉萨罗索丁色图别个不疼，火大人过去来给多年。木本去三六月十堂，冷却给月色，人呢去月色节新白节的，到达白松图。 当中央堂、中央文武堂采取结构融合，开体结构不同。若他别去给当中央堂、中央文武网站送供结构了。当中央堂。
0: 中央门户关东路年轨不显示推着三片门出去车站堂特进去女部桥永年接着东区门部里同门特进入开机引不乐门出压不堂门出压别车站几个里门面文件时让马里当去切不起文件主别拆解本开机引擦切不起颜色太贵了女子看切贵贴女子贴里门出压图不堂给个连图不实现让马去罗曼坡门出给门牛会听着见起门出隔壁女不米起我他日不开起来这边滚动这边女不米起了那段天你温松清浦暗随短途拉地去慢用起门出隔壁车站起个体连间坐我他连团坐我自己特别女婿些车位这些年纪不低颠簸了给不他三朝月前门出隔壁店没对起去列团上面门主隔壁店数段不接切贴用了特殊不同他们给你不接用过开始切割给客堂没本多点图组织切割呢特殊为了定格在这堂团行杨特别猫团特殊里给客托女继续提示胡尊起国宋级别特殊给三路里安全当期猫团特殊三路细节那个是隐藏如果有不在美别国内军控结果不谈者提南团接给堂推过接藏图动区推断配给给猫团特殊了组团继续切入动物堂我连拉巴特殊给通过切入动堂特殊给森级社区组团地内团部接切题年年我用过堂猫主动物猫主来给我接机构切过不堂某处去车站堂，某处干活，集市堂，外头某处家具堂，车间是车的规模上去。推着三片毛团特区麻辣组的，推着三片毛团特区三路堂，推着三片毛团特区汽车。某处去车站级别规动又不堂，某处去车站级别建筑工程界组去。某处堂某得给这段继续切入当地某五班某处扛着是加贵不堂苏堂扛了某处加贵别那天他就也不切不堂听着某处给去一堂某处给组团去一空途去不切贴某处给组团女婆呼带给切入当地贵东尼某部给某处加图名堂某处了给客连图名给他就人心给举行事实听着某处去南不堂某特接单了三级人行去普救雄于不堂提出还将不退银别确记你归动正规去妻女切入进不堂某特堂归动去特区人行堂两级人行扩堂人行七列人行电梯人行接替去让这解读年解读银不提示两只蒙特归动麻辣堂女别组织了就千不改归不堂两只蒙特棋牌基督徒切归堂开窍千不基督徒归动机构军控解体罗子典型基特袭击间堂扩举举能前其美中央间接体特区给预计归动麻辣组合拆给切只麻辣蒙斯节别两只蒙特女不堂开矿用起蒙特女不切入动物节切割毛团他就给车站里毛布去洗在六年七个月不堂洗的松共堂年个七十多毛出去给个两百节去客体给钱不行毛出隔土去他说毛出洗碗节土不堂毛出隔别车站间呢今年隔玫瑰不穷死不堂记得隔玫瑰去替他年去用死不提天里毛出堂洗的你给最初不是不提时毛团他最给车站级别内政观念有关民众和军控解脱改革期对外等级期国库支出数增不堂毛主席别这些毛团他最给车站了规定当地让马去进行堂我与他们女婆就永年拖着东区对他南部官土特进差不结局车站也不结果不堂该年继续堂牛津继续给团带了洗解体就坑起堂开工开启毛团他最车站起米店人行堂可别人行就着东区 지구는

ཡིན ལོ ཐ བེ ཆུ ཁེ མག ཐུན ཅོང དར ཐི ཐབ ཅུ གི ཁོ ནེ སུ ཇོ པ ཐང དེ ནེ ལེ གར ཅིན ཕ ཐབ ཅུ ཅི གུར ཅིན ཁེ སམ ལོ ཆེ རུ གི ཐི ངོ ཡོ ཐབ ཁེ གོ ཡོ ཁོར ཅིག དེ ག སེ ནེ སེ ནེ མ པུ ཅོང དར ཅི གུ པ ཐང མག ཅུ ཅི དར གྱ གུ ཅི མ པུ ཐེ ཐར ཅོང དར ཅི གུ མག ཅུ གྱ པ ཁང སི ཁོ ནེ དེ ག ཅེ ཁེ ཅོང གུ ཅི མག པུ ལ ཁང སི ཅེ ནེ དེ ཅེ ཐོ ག གྱ ཅི གུ ཅོང སུ མི ཆང ཝ ནེ པེ མ ཆུ ཆེ སོ ཐང མ ཝ མོ ཆུ ལ གེ མེ ཁོ བེ ད ཤེ ཅོང སུ ཐང ཆབ སུ ཐང མོ ཆུ ཆེ ཅི ཁེ ཅོང ད ཐི དེ མོ ཙམ ཐུ ཆ སུ ཇུ བ སོ མེ དིན ཅུན ཅི ཁེ ཅོང སུ ཉེ པ ཐ ཅི ཐུ བོང ཁེ མོ གུང ཁང ཤི ཉེ མ གུ ཐུ ཇོ ཝ ཐི དེ ཝ གུན ཅུ ཐ ཐེ ཁེ ཉེ ཏོ གེ ཐི ཤི དེ ཅོང ནེ ཅང སེ ཤི ཅི ཁེ མོ ཆུ གྱ བ ནི ངོ བེ ཅེ ཅུ ཡིན ལ ཉེ ཏོ གེ ཅེ ཅུ ནི དེ ཝ གང ཤི 接下来说这些精品可以点团上满了满是年特别精品可以千年月不堂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错我们请安
秀所用修建结果给送他没本停日间投稿的话叫有年贵的东西给送他没本停日间投稿的话批准提年把图给客停日间投稿的话批准他出轨不他毛团女不提年把图中华民族去给他乐不起文革级别特殊去国国党团去但其作战就是别给送他没本停日间投稿的话级别特殊去规制阶梯年冬年修罗里头季节前年春节前文革级不他切真前期组成了重置开建突破特殊去女不切入票务级去建联机构季节前年给送他没本停日间投文革用我他推热体推给图立别格密码目标怎么去目标自车解锁叫用年组装切图牌专规写年图电源给送他目标停日间图格为组装你马拉间去连着些事你把图切碎了电梯目标组装它隔住了电梯目标多片图动画现在了电梯目标它结束动画这么大的目标跟我切跟空切过不它三对了电梯规定动画体位脱难结果马拉组织了体位脱难他忙忙念着了体位脱难结结果心念着门特滚动马拉他马顿脱单马拉三十步听着马顿多少马拉马顿中单马拉三十步马顿新店明年马拉三十步给送千载三对马拉听着马顿戏剧冷落马拉忙忙念着一片给马拉结呼大起足够切不起了电梯没碰足准切不你让马起没足席子时团员人不用两连车三级切不起连团别提让马你拖得把松土当起鼓起增增级别三级没碰银破给连接心让马多谈点别找我谈干一列那把给花再没给多数短剧接了让马去托得把松土密码没碰起人心他举起他用截图片切不起来团去所在情侣短别切题普森堂铁心堂登记在团特别女别这些切不起来团去王茶街当永所店铺租归不堂拉锁店铺堂卷堂店铺二手店铺根据三五节去每日在别三级门面所用其归心加得比铁面堂加得比铁心加得比这个人加得比坚持苦心解约片目标杀不死寄生切割切不死这个中期我手军工切题手段题三路特质它玫瑰特质增速特质这个人特质节切割不它目标期居住组装它让归特质定色图别割推入三边让我期当期估计它当组装来团了叫永年修改题罗子电信多谈点片当增速组装它目标多点图组装级别连接积木贴片强测都为连接不它先点明年本地组装阶梯当期切不起给改进它增速期改进题改革连别改进图格格给送他目标期根据定色

0: Peshiwe Jingzhu Dane, Long Tunju Dunga Korwa, Dimji Shuwe, Rigbe Shung Luki, Jolin Tundu, Tesar Tsoshin. Pe Rangyong Chung Dungwe Danki Lobja Ta, Rangyong Chung Jizu Tsinji Ka, Penjong Lobja Chimo, Penjong Miji Lobja Chinsu, Tsinji Lobja Chinbe, Rigji Kajan Tan, Kenwang Gubjul Hazam, Tundu Shu Yubji. Jolin Tundu To, Turab Sabi Danki Pugong Zichu, Gesia Ding Sub Ta, Danki Mimangi Gotri Ti, Pugong Ta. Pöden, Pöytar Jeki Zachin Nyamnyon Chokdom. Tuyrab Zabar, Pöyki Chashakala Tobi Lugyu Rengxin Ki Chumche Ta, Lugyu Rengxin Ki Pugyur Ngunba Jela Mingne, Biri Tan Jolin Chepsi. Xietun Zuwe Lingdi To, Rikji Kejian Tan Kewan Dun Ki, Jeyue Jutun Zuwe Mingne, Damse Biwa Ta. Surce Mangbu To Ne, Tuyrab Zabi Dangi Pöygun Zichu Ki, Pöyki Chashakala Denbu Ngan Dun To Gyoba, Niti Chepi Langlin Ki Chumche. Gesie 提醒无助高中所提及来团了春节新所团不谈，培育新竹区组织团，在团肯定新竹来批给了官地农田提的，从此确认呢，他给用完，门市顶不顶有几松不是？许多情况下呢，竹林村头头头通，中国共产党去培养他培养，培他姐前边为同筹为六个人不谈，培育认得亏他，不再同为批给了官地党委特朗。 中华民族集团策划年度准备日本巡逻团来临所给出席的名单，严拉领导措施。咸阳培育给盲团亲兄车站单位结果热谈日不必预备。年度革命艺术资助率达万阿不尼，让给去盲团亲兄车站单位听出不是。 三国把这一对才能系统化，年前培养更强单位车站部队，培养更强青春厅，接替开辟训练岗位，培养更强给年度革命艺术资助率，盲团亲兄车站单位齐国举行展览，培养盲团亲兄车站老师齐国展台这部表示。 他对盲团亲兄车站单位机关，习近平给陈共广播他，确认呢陈达的改革了官地东局国的去，让俺参军阿别吃过这内个规制冷枪。盲团亲兄他健康苦肉沉香，提醒从业苦肉来当他，现在三对了官地，团结女婿三马皮给，创始确认呢他的所给，这与接陈谈陈书接了密约。 结果的，台湾那边才初年呢，台湾储备菜按年排比给他，三年开团的才开去，让人去团外团送这去，努力为村前呢这个优势。许多情况下呢，结果别人过去来这边，前团成功接济他，提醒盲团陈兄他，自动点被村西边被村去隔壁上面村的村就是。
1: 第三七集，盲团陈兄去前团接过他，查到他车前两节车站结果所避孕不慎。下面也问题是从开始三个钟去，三对健康配给修建单位过的智能是，让给去给客给健康定价松解开前时间别，配给四十天去再执行他，日出龙松松工也不起不呢，托他没被跟着行人了，破个配给五个级别，定为定数十体外是。
0: 江都批给给都是三托团结其他机关上，健康松江他边角批给其他钱呢，俺们都批给给那不对过上。那团体里面呢，年前三个不谈结巴，现在重开了三个总统具体，接着都是前线。前年十月末，西东老总身边三团四十七号那边，上面想去，目前一起在健康广东呢。 中国人对龙尾所做老看起，讲到眼皮怕他。天内，一定重点都有人去苦口求救怕去，三条天天健康批给给人不对个。三个总上面想呢，三个谈定给，听日节总送去侦查所联系。目前大多七龙大湾呢，三内地个米热卡些了这边，刚安息时。去玩重去，党支部书记江明给。 七对给你最成熟七星，学霸我同张马的追呢七十九家，人工六个，国谈那个长马铁对去听个月节就月，七龙五路等个。

我懂了，那速度啊，他，在他养前面弄不烂，给么他被江北过养具不赢，其实是捉鬼面呢，南土对不呢，三年提给米，其龙楼归为无土给特皮赢，其龙一东家米尼修罗内送，开门我过了车，你东顿家给就给不起他，这东顿家到我他，该开门写东身边，结果起家去健康就叫那么站，提个团结前面，再推起去去搞追梦特不巧用那家伙错。 江多门特南修用为南昌基金库罗瓦国元服务业。吉隆一东下面居民西罗的南提居内配度居格，吉隆村内南市镇内南阳通卡不多，罗居一级组人义吉隆居口南修图巴三百余人可用面积线。托长他感谢其为其当土，江么提居内连老为前往西卡了营。 南昌拉达七个粗别落地了，三年提个落水部了，吃不停出来拍面积，国用服役陈述谈解决。落塘部特别拉车塘，加加忙部滚腿给长安塘，一腿给天不水么土板，干不喊，要那酸菜还加牛肉土，可了不行。刚刚几大气呀，七句把我吹，伢看了暖土，这不拖堂，天君，吹菜么我接给，那么些给开出了明年。 南昌从中去，结果起家去七头街八店，七头牛头松心，天堂七级，玉北坦端内，该在拉车塘，有一天家长说，在托了吉拉维东出塘，在东内，米特勒店的纳苏塘，在地北来屯楼，可林店边安贵的单元，健康雷苏清不来，忙错了偏不店的托钱。 听我老大去到我西北内，七龙等个月，他将我去芒土清八店，七对加不他，我进屋干点出钱多钱，三年的个芒错给个错千百九一不行。健康苦肉军队雷苏清八店，三年的个芒错健康松江南修北五十米干七十七行，长美人工啊，新做妥当松江不看了修的，健康九江铁给全面新年，三对江多松江土去了月。 闽南高位不行了，我去拉萨穿完谈车子，车主拍车家忙到前线，你懂下面你说这算不了了，三年提个车不停，你说这住拍票，但这改款车主中心约不他，匆匆接纳他，匆匆过车，俺随时做看济南电别苦肉车，拍不出出不去钱，其实车主中呢，我将车家给个追拍，上面想去罗曼丁送车，将多给健康送去，电不行准约。 三团帮着谈，社区健康明显演变，多根破菜，罗家产看些居家严肃切开白，健康拉手切个铁，俺去做工业的来团新营线，南昌的金库罗瓦，过新乡去，三团健康松江去定位三团体现，健康给他菜也不松切，南昌二中去个人直播了，多根穷水谈，松江七水给都是老团呢，帮着过节，杨家定位老在三团前来去不他。 二中亏空给三塘帮着两度过年，起来明年打工去吧。来这茬子，哪里样的我接钱的？这些托学给过年，对面我给送工他，我给酸菜给领几个月。咱那地个忙。

0: 中国包括玉米、水果呀，这些我们都包括嘛噻。吃起来呢，肉不汤，少，清不，看不见的肉不呀，粘不住油。特点玉米做的那些，我同给下个汤，注定它这个出菜牛肉，一般都二十七个了，肉足呢，米色也偏绿点白，下不熟的牛肉米。今天人家说呀，玉米给呢，大多中国玉米食用的比较合适食用。 对呀，日记开会，大多中国玉米食品呢，表面给大家拍拍推出出发汤，也可以准备把它给了人家用。对呀，中国面汤面咸淡面条了，看的中国玉米食品就了解了，中国面马上从土豆、面毛壳呢，南京人的面干多，大家吃不了就咸酸油。这么做，可能给中国许多人呢，南京那种都路吃不来，面早晚呢，生意没变。 天阳天茶馆食堂晓得，我们家年过了个，最近的苏北那座大面茶馆，十六趟三趟了呀，是不是马姐姐？年前出国跌断了呀，六个月。第二天，专门做配菜参加给面皮疙瘩了面食堂，咸阳专门卖牛肉，面给三鲜一个的，也不点的，专门配酒面茶馆，过了口碑，面的早晚的呢，是有名度了。今天听说呀，年过了月龄，可能吃个面那种个食食品。
1: 당부인의지맨큰중도서유미바天下边呢，新比同年我国的面汤规矩点别美丽。但是呢，光面、窄呢，光面、车里光面少，是有名。你不提，内都没规划吃过。天下边呢，是中汤、清蒸、曲曲肉、曲豆肉少些，内都没规划吃过。说不提，女子点别，我比这个人呢，是有名。天下邻居汤、海洋区、滨区、新区。 这个说，在吉隆坡这一期，俺家出口了六十七元，准备冷冷的吃汤，酸辣油菜、苦油，村子大门特别看不见呢，对玉米。是不的呢？落来出口的少来，成为二种面包吧，结果天边呢，还是二种少见，俺家出口要么熟食去了汤，接下来天天有别二种体力面包吧，结果，我不也能吃了汤，他们怎么？ 准备吃了通话汤，他们天呢，俺家住过街道的云哥呀，那把汤，技术差不多啊，他呢住过街上的铁板，吃了汤，他们的早晚的日子能用得多。住过的呢，那我这边在这里有个，天呀，俺家住过那我的军校呢，住过两百街上的云哥呀，修建两百铁板，准备在这里呢有苦度。东北地区，专门落地爬过用啊，去吧。专门民用啊，是给大队呢，能做汤，甚至全部几个月前。
0: 工资汤，甚至请不起呢？专门谈人家住过你个呀，那个嘛噻，住过介绍的特别人家养鱼。第二天，专门你做康熙拆迁，老百姓不吃过，看了些呢，专门三个没得话说呢，人家住过一年，老子全部用过一百人。第二天，做呀呢，你可会人，专门的冷血冲突同为特殊食区为呢，这样子专门了你可会去给他们打算给哪一呢？人家住过介绍的过来，出去贴上门过，可是不吃过面。
1: 铁腿呢，准备杀对白三里杀过把汤，对对芒种了，都在勇者们杀过把马赛，去过芒种洞里，找过马个把结果。年过了月，同门土生呢，找过个子，军民的冷血气味，军民的冷血冲突动机，感谢这边呢，怕了他，寂寞，面包烧芒种杀过把汤，这是军民的休息狼狈呢，就在他心中说，军电三里，军种杀过了，军都没过过，我过一年就糊涂了。
0: 生个邻居，空都生住个地呢，去，后面去地摊过去，出点些些，看些些。那邻居说呀，目的地出点单，地摊给能生来，那些来个空隙也不点过过去，些些看些，我就输赢。地摊来个人，没场面，结果了，就被来这个忙不动的，天天看着来个空隙也不是有原因。天呢，我做来个车个，想在给那栋看了呢，引起民警一时难糊涂。塘沽地界来个车个，左边一个吧。 来个开车我当，坐车我忘了钱呢，来就拖了东渡。我跟你讲，军队没忙过，人一给高原来个忘了七八，样呢，来个来了忘了七个月，空气的也不行，没人行。看了是这水平呢，我就来个康熙车间，咱们人一给没有准备七吨，天啊，我就来个康熙车间，人一给没有准，其中了是的没有全部准备来个的忘了七八呢，我就来就拖了东渡。 我跟你讲，军队没忙过，来个开车王就都叫我别呢，今日给七十九局堂，来个七十九局同位啊，三家的团局，人一个说不打这，这就说推荐钱的这个月。团长队呢，来个开车中，我这人不行的，准备对西的开车不应别，我就推荐来个康熙车将，来个的马车我来呢，开车中肯定打过他。

0: 中央龙津人津基金理工局推荐龙津市按照地理历史上的宣传天津的按照历史上把它突击结束天津的生意母体按照历史上居住话语生意的历史规制卡相似天下出自初步的对不怕了几个给积聚给一个四段历史动作它出自短不的给不怕了生意历史动作
1: 秋子九百年古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震动药；秋子古百年九百拍了，看给秋对日子动药；秋子九百年中年币拍了，按给秋对日子所动药；秋子中年的交松币拍了，生久日子动药；秋子交松年九十币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日子动药；秋子九十年中年币拍了。
0: 天灵个灵犀说，气质立正动作，秋子九个人居住别拍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正动作，秋子九处不难，九段别拍了，生就立正修脚，秋子九段呢脚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立正动作，秋子九边呢脚过别拍了，老将给推出这边立正动作，秋子九边呢脚过别拍了。
1: 看给秋对立正动作，秋子二十年二十正月别拍了，俺们给秋对立正少动作，秋子二十正月呢二十早送别拍了，天灵个灵犀说，七日立正动作一别，天界呢提到三十能举日话月，天界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

0: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 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人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1: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 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
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一百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

0: 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一条路，将故园与他乡连在了一起。
4: 我们一定要完成爷的遗愿，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家。
3: 一条路，将个人与家国连在了一起。
5: 我们有一句话，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千万万人民啊。
3: 在路上，他们的青丝熬成了白发。
6: 我打还是个娃的时候就出来，我一辈子都回去过一次。
3: 在路上，他们的人生因寻找而改变。
5: 一万，记住，一路向东，才能找到老槐树的根。
3: 广播剧《丝路情缘》，根据巴陇峰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4集。

0: 老师啊，谁打来的？怎么不接呀？
1: 遗忘。
0: 你不是一直都在等着遗忘的电话吗？怎么打来了又不接了？
1: 不想接。
0: 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呢。
1: 苦衷？郑亮，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个虚伪懦弱的骗子。明明自己不想来中国，还满口答应，然后呢，失踪了，不敢面对了。过了好几天才给我打电话，我凭什么接？
0: 前面草原，我们休息一下，拍点素材。
2: 小宁，快来看啊！你看这儿，像不像 Windows 桌面啊？
3: 哎呀，别管了，快过来，大摄影师，给我拍两张照。
2: 好嘞。
4: 桌面还有这么美？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5: 见牛羊。
6: 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呀，哪能坐在这儿生闷气？来，有什么不高兴的，喊出来呀！
1: 遗忘，你就是个自私虚伪的胆小鬼。我要和你分道扬镳。
6: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1: 你不知道，当时我决定和他一起回哈萨克斯坦，一方面是因为我爷爷的病一直在恶化，另一方面是我心疼他在中国工作越来越没有自信，我以为他回哈萨克斯坦发展会更好。感情里，一个人的情绪是会波及到另一半的。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自己。啊，在草原上走一走，心情真的好多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0: 我现在是在合作中心联检大厅的现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进出中哈霍尔果兹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游客再也不用为排长队而苦等了。那么我身旁的这个就是自助式查验通道，它在试运行15天之后呢，今天合作中心正式开通了12条像这样的自助式查验通道。它的开通有效地缓解了霍尔果兹旅游高峰期的压力，那么也为霍尔果兹前来的游客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1: 亚瑟，你看那边呀，就是我们刚走过的国门了。
2: 真气派啊，光看国门就能知道一个国家究竟有怎样的底气和实力了。门都这样好看，何况家里呢？
1: 这还不是第一代，其实原来的国门啊也挺小的。
2: 那这是第几代国门啊？
1: 第几代我还真就记不住，好像是第四还是第五。
3: 这是第五代国门了。
1: 多谢老人家，一时间没想起来。
3: 你们是来霍尔果斯旅游的？
1: 哎，不是，我们是记者，想拍一个“一带一路”的纪录片，刚从哈萨克斯坦回来。
3: 这可是有意义的事啊！等播出的时候啊，我一定收看学习。
1: 您老人家客气了，您是本地人呀？
3: 啊，不，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哈萨克斯坦，后来呢，回来就在这儿援疆。我对这个地方啊，是充满了感情啊。
2: 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国门吗？我是从哈萨克斯坦来的，很想了解这些故事。
3: 哈萨克斯坦来的姑娘啊，你长得可是真像我们中国人呢。哎，你这中文说的也很流利啊。
2: 我的祖先是中国人，我也来中国上过学。
3: 怪不得呢，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国门呢，是我们的第五代国门，2000年的时候啊，在第四代国门的基础上扩建的。
2: 一直改建国门是因为从前的老旧不好看了吗？
3: 嗯，有这方面的原因。另外啊，经济发展好了，自然就要收拾好门面来迎接客人嘛。还有啊，就是因为我们和哈萨克斯坦的友谊日益稳固了，经济往来啊，人员流动啊越来越多，这原来的国门呢就太小了，不够用了。10年3亿国门呢，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国家的来往有多么密切了吧。
2: 那第一代国门是什么时候建的？
3: 上世纪60年代。
2: 60年代到现在50年，50年就有了这么大的变化。
3: 这50年呢，我是眼看这个地方如何平地起高楼。当年第三代国门启用的时候啊，门前是车水马龙啊，转眼20年越来越好了，龙盘虎踞，今盛极，
2: 天翻地覆，凯尔康。
3: 你还知道毛主席的诗词啊？现在年轻人喜欢毛主席诗词的人可不多呀。哦，对了，我们合张影。
2: 好，
3: 欢迎你来到中国。
2: 谢谢，再会了，老人家。
1: 走吧，亚十二，我们去清朝界碑那边看看。
2: 嗯。
3: 亚十二，竟然这么巧啊！天翻地覆，凯尔康，一万这小子呀，还真是好福气啊！

0: 从霍尔果斯离开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位老人。对，爷爷的照片里，赵普安赵爷爷。日记中记载，赵爷爷的父母当时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83年5月，当他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对该不该回去看父母，赵爷爷又犹豫了起来。
1: 观众，这次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新疆第一家对外合资企业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成立，揭开自治区利用外资的新篇章。
2: 赵普安，这都已经晚上9点了，乌鲁木齐啊还这么热呢。
3: 新疆的天本来黑的就晚，这几个月啊，有时候白天能有18个小时呢。
2: 我真挺喜欢这里啊，你看这的天建筑还有雪山，颜色鲜艳又分明，看得你啊浑身舒畅。
3: 新疆就是如此。明天不是要采访吗？不早了，咱该回去了。
2: 潘同志，虽然频繁提及此事有惹人厌的嫌疑，但是你真的不去建设兵团看看你父母吗？
3: 这么硬，虽然那天我跟你说我已经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但这是个过程，我们也不过认识了1个月。谢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抱歉潘同志，你别生气。
3: 我没生气，不过是有什么说什么。你倒是挺倔的，你为什么那么想做一个丝绸之路的即时采访啊？
2: 因为这个国家里啊，我不知道东西太多了。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嘛，趁有限的时间再多知道一点，再多了解一点，总是好的。哎，你听过那句诗吗？虎踞龙盘金盛熙，天翻地覆凯尔康。我不仅想走一次丝路，我想10年、20年、30年之后还要再走丝路。我想亲眼看看这些城市究竟是如何变化的。
3: 实话实说，我也几年没回过建设兵团了，还真不知道那里现在是什么样的。让你这么一说，我反倒有点好奇。
2: 好啊，随时听你号令，我来开车。

1: 你们收拾什么呢？哎呀，那贾丽出的私情，信早就发出来了，今天才收到，急得很呐！我得快些走了。
2: 这么突然啊？
1: 那答应你们，在哈萨克斯坦再见。哦，我算好日子等你们的信哦。去霍尔果子国门等着你们，去跟你们左相道。
2: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 那天你在货车上很饿着嘞，我这些天呐，干出大的很。陕西，不光是陕西，都美的很。

0: 爷爷的日记中较为平淡地记录了这次离别，在他眼里，一个月后也许就会在霍尔果斯口岸再度与这个憨厚的年轻人重逢。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后，这场旅途即将迎来那个断裂的终点。此刻的告别，恰是未来人生中为数不多的相逢。
1: 老爷，您真的遇到雅莎和郑亮了？你们居然互相没认出来。
2: 我上次见他们的时候啊，你们还都是小屁孩儿。伊娃，在兰州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这里年轻人很少，城市嘛，很朴素。
2: 那在你眼里，兰州应该是什么地方？
1: 这个感觉就像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黄河，您记得吗？我小时候第一次从哈萨克斯坦回来，我们一起到开封，一路上我妈都在说，黄河是母亲河，中国第二长河。可等我们真的靠近了黄河，先看到了几只涓流，而后是一条黄色浑浊的河，我心里实在有落差。
2: 一万呐，那我问你，黄河为什么是母亲河呀？
1: 因为这里孕育了华夏文明。
2: 中国呀，还有句谚语叫“子不嫌母丑”，母亲河也无论长短贵贱。难道就因为它浑浊又不好看，我们就不承认自己是黄河旁走出来的炎黄子孙吗？
1: 老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听，

0: 这是西北民歌，你可以说他是夏里巴人，但是这儿的人就是听他长大的。这儿啊，留不住这些孩子，是因为他们想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
1: 走出去，不就是不满意这里的现状吗？
0: 你只看到了功利的一面呐，伊万。西北人对故乡土地的情结是很深的。
1: 翻越高山
0: 是没有错误，但是莫忘来路才有归途。他们出去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留下来。
1: 我没明白。
0: 那我问你，怎么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留在一座城市呢？
1: 让他们挣得多，有好的工作岗位。
0: 没错，经济发展就是让工作岗位又好又多的前提。那我问你，如果想要经济发展怎么办？
1: 带动消费。
0: 发展产业，我明白了。所以啊，那么多人呐，他们才会向远方走去。你只看到了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还没看到这个国家褪去妆容的地方，那些朴素的美。
1: 老爷，我还是太年轻了。
0: 不用泄气，谁没年轻过呀？当年呢，我和你一样，喜欢好的地方，喜欢优秀的条件。你呀，是看得太少，想得太多。

1: 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你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吗？
2: 金阳，老爷，我好像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了。我去打个电话。
1: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敦煌的素材基本全了，晚上呀，你们再对照整理一下。我去看看我哥。
1: 你哥哥？
0: 对，他在这儿的小学教书。
1: 小学？郑亮，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0: 可以。

0: 杨顺儿，你怎么想和我一起来了？
1: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敦煌有的地方和泾阳很像吗？我就想来看看。
0: 哦，
1: 我忽然要来，会不会有点打扰你们兄弟叙旧了？
0: 嗨，我见不见他无所谓，主要是我妈一定要我亲眼看看他在这儿怎么样。
1: 一直都没怎么听你说起过你哥哥。
0: 我哥是从孤儿院领养的，他之前就是敦煌人，在农村啊被人过继了两次，后来那家人也养不起了，就只好送到孤儿院去。到我们家的时候啊，他已经很大了，读了书毕了业，就回到敦煌了。
1: 回到敦煌，在西安那边不是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吗？
0: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谁也劝不住我哥，他一定要回来。最后呀，还是我爷爷拍了板，说这孩子执拗的性格随了他了，就让他去了。
1: 在乡村过继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啊？
0: 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事儿，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1: 真希望这种事儿永远不再发生。
0: 我们到了。
1: 福娃小学。
0: 这是福娃的设计者原建的希望小学，全国一共有五所。啊，他们快放学了。
2: 回家都慢一点啊。哥，来了。
0: 这是雅事儿，雅事儿，这是我哥郑明。
1: 明哥好。
2: 来，进来坐，晚上我们吃火锅。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丝路情缘》，编剧李博文，导演张伟，编辑博伦、阴沉、乔慧雪，剧务童思琪、竹君、乔慧雪、江佳怡，录音陈小兵、郎君、张义军，后期统筹刘星宇、倪耀，后期制作倪耀、施一昭、朱晨露、刘一凡，演播统筹郎君、郭宇昂，演播唐旭、马若欣、刘泽凯、唐承之、赵黄钦、尚天赐、张义军、何佳宇、刘美欧、李想、吴若涵、徐芳迪、姚璐等。制作人殷满仓、倪奇俊，监制江兴超、杜小红。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浙江传媒学院、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空给和给听南无给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1: 新格林格公康省香纳松九年扎里森学院第二个库内比为年次中共中央企业局书记给客区主席习近平起点续谈罗斯民望三十党中央企业局书记给客区主席通论起到主别次一年内次出年牌中国人给团总是能给我们试
3: 第二个库内比为年次到我别次一去给你给客区主席习近平谈奥斯出列总统范德贝伦起偏尊电子路径当地也跟你被挖了七只脚的总理龙恶中央的口话电子学能源。习近平给七只总理龙恶中央的总孙中国他奥斯出里也这位青龙居金军者他电力行空别用话军权协约。年冬秋别落入我让他总统范德贝伦给推木托中国他奥斯出里也砸着特区肉的这位年龄三八电气前年去你被这位批阶东北推三们三八十多月。那你到我阿爸了同志朋友三百年为安那的给位也给你为民望给砸着阿尔为舍不得进去。明儿给及推步不来军多堂省心给庆月情中国堂奥斯出利亚给你部森林西地的军地东跟堂穷马林路来给不给的期间让美女从松军期间进行变问题平均金脚堂平均仪器国一空样年龄年龄届军军结果。阿然给中国堂奥斯出利亚这位配件主角采取通信式的月情总统范德贝伦谈领土别尊许多其这这位总理龙恶中央的库尔瓦电力学科学部协的中国堂奥斯出里也这位给你们三百十多里边的官地东堂总理席的堂空别器立即提问起我并对于这点能源范德贝伦提年冬就别落入

0: ngarangki zhongguo ge dun cheng zhi xun ni guo xie zhu xi tan lian tu ge ge ni bei zhe wa de za zuo te ju zhou de zhe wa ra jin bo ba xi ti chuo ni bei zhe wa ra lam se du lin de bei tu ni ke jin dian yue de xin bei long ge zhong yang yi jing australia tan zhongguo ge ge ni bei niam le yun tu ding se de xin bo ta mi qu ling ne tan luo su qian li xin ju ring ne bian ju su ke gong ka ge zhong mang de jin ni chuo ni bei za zuo meng xi san mi xie ba de dian du song yue
1: 明年各级突破不生新情报预备澳斯托利亚团中国各级职业军工团推梦托电力了松宫三十四十多动画界切据你特别开干计划实施就你给推梦托别遵循你就你给这话军切没把的配件定色团必须透露出去了滚地东局日话越界松月第一个列库内比为那次到我别进去给你给客户主席习近平他苏里南给总统西蒙西平时听起老陈大年 给后面不玩清晨送的龙之国的玩天天学不是习近平起中国他苏里南起早着了陆军与人点心体育起这么人了提这么给点头主义体育起给时穷你不安排起送图平时进教他展念给大胆子不他平时起地位基本他教育不他土国这边那天开今天陆点军命啊平时给表了切心 你别念的，军队啊，顶住不打的。给后面不明白了，可越老越给偏不准确。俺家呢，中国他苏里南给之外，偏给东边了，再对通勤修又不谈。总统西蒙斯他连图标准钦佩，给后面不玩清晨送的龙屋出口了的，国足三八的前年，特区天平时一切结束七十多趟，随军去再去军前去吧，可光看去我中央来了，从这天我毛头去了，固定到我节前年。 中国塔苏里南区特区年内绕的职位留下了吧推梦托丢丢于接电脑时西蒙西清晨送的龙屋就送去苏里南塔中国职员云天安批给丁色不清不他给后面不仔细点心丁色吧特区年内年心色不清不是俺然呢给后面不客观看去年内给有些重债了最同情不求也不他龙屋就这么提了我们把几个叫你不听真俺会色不懂他
0: 냠례定습탄갸처다니다르게콩비키튜모듄바응유르용거로지구치신유지송부시디글레군네베베네츠다왕아베진슈솜닌게급기조시시진핑키서비앙갸츠초수냠도규중구탄어디슈뉴자조쯔슈제베체고르쇼켄게급니뷰로마라친네징나마시시진핑키게급니뷰로마 中国团二里巡逻杂志当前给出现了点点念头，结巴的各位杂志给持续切巴写穷别，我拉还想搞不穷。中国团二里杂志给等于你密码了点点，总体切巴写信息。中国团二里这位中国人巡逻处的点点三对结果。你到你在送来到就结巴了，你龙安一囊二里巡逻路巡车啊，中国路别里趟六巡切巴的点点学过写别，全国对不呢送。 二里巡逻路巡车啊，学生中国路村镇的历史不同。罗尼塔切格俺路途，我们把民兵队立住穷学。中央塔别的起人，中国塔二里阶级民兵巡逻路巡去，民兵几个巧数，念不到学家不同，平均写多塔三十四十多动画。咱这给这话什么做不接近呢？阶级民兵民满级，咱这别的给六十二天写三米几送去不是？习近平给。
2: 巡逻路军呢，给都比别前不巴的行，三南普通信都行不相预备。中国团二里这位军官团日外人啦，怎么能给军官团日外人行？中国团二里巡逻路军体外忙别，结合你别在这恰下军前给退休的拉到也不松的。平均六军团推木托也退用完前的，现在家族项目来改变，在这破年的军呢，中国团二里这外点令团。 军车、军队阶级官的配件周期，立即三百倍于日外期给预计的能源。而且，十平安家区巧数两不多，中国团二里巡逻杂志持续级别结果了小别，中国团二里阶级民兵老面主席习近平来进一步呢，龙安一囊吃安些别全国对不对？阶级民兵巡逻路军给六军团别的了，咱去顾客扩展能不了，投机去学不是？
1: 第二个库内比为内斯，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来委员、金融司主席王沪宁去参加今年北京图，中国的参政的批评。各主席评，中国他应及适当全面去应及当下来职位全面全面操办统战闹事。王沪宁去，他来到唐坡了，主席习近平去。 中国的参政的批评，我学人去，斯坦莫塔统战闹他，从一部军人点令去。

0: ཁོ ཡོང ཐབ ཅུ རོག དེ ཅོ ཁོང པུ དུང གུ རོ རིན ཅི ཐུག མུ 인치티니
1: 튜몬콤피타 공비타 디자 지규르 차르크 제규 균균 제바 송경 앙당보타 송경 치규리라 송경 치컹도 제바 배주라 데니 송경라 군디 동규제 균균 제바 유법타 듄바타 리기네 주비 제바 뉴베 강준타 뉴베 강조 제바 균티 중외 총기 서규르기 즉시 남수타 시규기 팀수 조구 총기 서규르 뷰세 토비 군디 동아 제제니 팅럽젠기 미마 총결의 뒤치 사진 댐베 멍시 코든 치구베 낸두 제유 차르그디낭 사르드타 네듀라 삼바 지두 댐바 딤슈 댐바 시베 링류제기 팅럽젠기 미마 총결의 조준 치베 미변라 신리 총기 공비기 군류 사바 기신타 돕치르 동화소 초 추태기 존내 련겐 구디 제유바타 총기 서규르기 락렌 람스 투상도 동화소 초 듄태기 시주 제답 듄유 대단 첩지도 Dekan Yagwa Zogjun Tha, Gyursu Cheba Sogi Zonne Leta Tha, Chachu Ka Jubshi Denge Che Yu.
0: Digle Kune Biwe Netsu, Nyechar, Jikyub Chuchu Che Jinping Ki, Jukko Gisi Le Dun Tien, Zub Dun Ke Jin Nao Shi. Jikyub Chuchu Che Jinping Ki, Zub Dun Ke Jin Ko Gong Tun, Langda Tun Gyo Cha Chi. Zhongyang Zizu Bu Yi, Zhongyang Ki Cep Che Ne Todam Che Be, Deng Wui Chu Ne, Anhui Tha, Guangxi So, Xinjin Tha, Rang Yong Jo, Chonggir Che Chu La, Chi Tui Meng Wui Gor Chi,
1: 顶多你给东周几年给过几次来调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解决了 다 호베이 초 도주 지휘 개용기 초통규소 치슈기 머초타 화이허주 하이허 장부제기 규토 남림신 당과단 듀니 초도웨뉴르체 요수진규 제니슈게닌 河南기 무치계동압결 학삼기 군주 추구르기 시균 침부 도구조유 주리대변 팀두지제 마포타오이 사르괴바람 공기대비 무동기 초 균로리 니줄 학삼기 치와대비 튠보르 척유 인비 심지 중유 웬갸 신례 락제 미네 줍지오 공기 리림 시부로 토담 니네 제비 죄 튠법 야부 중유 안회이 무치 시동 숨질 학삼기 초 도구 수신 갸균 댐비 최 판니 모리 튠보르 단지 튠보르 니게 신도 사부드 토브리유 신진 대용기 뉘지 냠지 너도 주고로 치주주다 주리 소감 주고로 친니다 제동 십기 제디 주리 너도다 소감 동고 조유 남시 루프르토 균도 중니 초도웨 뉴르셀라 슈겐 미테 베제도 다로 인상 종기 작타 젠기 응어도 주고르 기도르체 갸지 곱죽 권이 바로 토로 담아타 티나 닐리 갸지 쥐앙아 망도 심마마세 종티 용기 초남 처미 초충 직동 학삼라 괴니 차웨 락제미니 신례 추체 괴동 직소기 처미 초충 시리 뇽타르야 응어도 주고르 니 예베 게렌 치신유 초민지 도규르 삼비 튜인인 숨냥아 발레 메바타 계속 급죽 겁게 연상마 주고라 되네 도구유 다르야르다 숨비진 给用书行列出现那座吃接通等于拉上规定小区运行天能年至我对出国吃解决拉上约不他社会给你列中能修建出国吃你去拉上约不是明儿人追建设第三期女追熊人给准对设计书行列出现给帮面追人我都我不拉上写东西不他初度为行进期社会给你列中年龄协助设计送到家拉上他行列出现了为了农民别追人初度国别拉上这座前的作业第三忙表年规前年中国人年少拉上人给用给某同学的送拉上给初度查了为给人家用不是
0: 这个列库呢比为你去到我别清楚给你给我做老朱安尼记不他老朱安尼送不你给他给别送中给扩兰托最主要这点钱不是其实当然老朱安尼记别他给别送中给你钱老朱安尼的你别没去不住点点小龙骚到不塞去落去就是清楚对你的记住小龙骚到不塞回头他没马拉勇气抽到两种钱呢他给把金头老板所修为这只也不钱是不是新出给你跟我说老朱安尼的记不他老朱安尼的孙别靠月别送中去最主要这年期最后变年中国盘南是自己的命最主要这年期不是天哪老朱安尼的记别靠月别送中去定期级别连烟层嘛留住钱什么他老朱安尼的一别女秀不住点点小龙骚到宝塞去落脚就不是到我别新出对你小龙骚到宝塞靠月别去落马切狂去他们马拉勇气抽掉两种留住中国他最后都是开启兄弟他们是几年听说他最他吃住给领女伴可以用力去不去的谢谢骚头土不是回头其实找他们骚不准不他老追马拉六十多万面具给领马拉拉其实只会忙得动我他吃住肉够起温去所就给马些与南京起中大的眼前有事明儿骚头土不是车子两天层嘛留住穷什么他靠月把地价台给给我青龙够了够什么事
1: 第个列国年陪伴年纪三个月把他从天不年纪都穷我的心呢他留到我他们年纪陪伴了给用给查到从所他协助西宗微博的推送里给着出差出跑他查到从所给西宗微博的给接受给在这西宗东博的拍球立即表示给着等于对你差你参与陆队从队给与国团社动所协助里的共有的配件主角的规制图片到他们的西北派与国团社动里这一查到他们局里为所七宗西北长博的长年泥巴的月陆队协助让给给可能是被比例从所中国的七宗协助的军队案规定当局到他们的到西北派昨年德西七年级解散这位陆队从队南征地归托过了十倍从所七宗七色推送列给这西萨松帕的原型天南天南给新多流连查托托西宗七倍东部的盘论中脚步中月各数千不特别南征从所起给南给在旧党国推送措施党国团推送他国冷部陆队从队给弱队结合给中国陆队从队给充满了进步两句协助了滚地东西月
0: 第一个列库呢，比如呢是三年卡期，列着开金卡机啦，固定电梯单呢，不对空闭起，某些店铺定行不是。第二，到我边请求给你，接人才啦，接的加上三个台，成就我右边平路民宿长辈，出那么座位列着，留住这我是。民宿长辈出那么提，出那么提，人不长辈出那么提，自己洗漱，做准吃不他。记在了顿，我当人边，出现着狗头不他。出那么提，冷天谁不提？出那么同不看我的也有劲。天哪就有一层奇迹的出葬我身边人才呢别的肉像呢就那么随不就是提出去就那么呢我的运气就那么哭着右边叫叫那么中部的随便托给起起他顶起色头当于不是没事葬不就那么作为来着死心用心叫他祖宗不去明明那么出地呢靠头再接他明明出生的地呢就我接受所成真前期特别接呢就那么祖宗去给这么事不了那里批别打动起不是明年前平路民宿长辈出租打墙这个角色出租恰就了这些这个角色扛掉其实不他他留到古边南冷天时不了出现交通特别恰就又不是四月九日重庆的温州牌起牛州江南起冷天时不村间人间给来着一边石头只取三千追上了他提托呢重庆的温州牌起牛州江南起冷天时不三百家他是不是西湖苍马追上了村又不是第一你都你十分了冷天时不了美国交通土牌蒙着电不起定于不他 美国交通特别级重庆给地位归年重庆强加色归途中央级别提示体感冒局能存土通途中运行。成都台重庆重庆的年纪并就是可以组织了向地体位立法修图就是。江苏吉东土重庆雄南台江南年点起只需三千组织高速大行。组织不存昨天交通直角车区车站现象不是。三千起南的座雄南台直体汽车也不是。三千提你让给起直接雄给起牛州江南朝为上海台重庆成都界牌的起牛州江南起沪宁南同部。村金人行起连着行一百千年三千提上海崇明台江苏吉东直体汽车台三千提人在来吉利其他成熊辽光的国语不台三千年定我艺术一年举国皆不经验性定土中央东边两国的几块南出月边人不谈不穷南一不谈我土出岁人女的吉利送给我住身边女住江南谈出岁人女的吉利你给我住身边重庆派去江南市南站铁的温巴前的你对十多年的旧矿准备向东土运行其东年上海派去江南去做具体具体出自泥潭七个年出自七个牌通途中军不是。辽宁土给南起我车人行起女士领车南塘塘不迎别。大连荆州粗库给进南塘起南站组中车运途。港子两个卡送出两三全用的两个站是。出自十七时两所别人民案两个主席不是。以前洛江泥起南住九岁人不随草我谈。孟姓也不顶我堂可主是四托刚组织所提了询问时南堂提军才呢我所批决切记罗人儿主播米听请我其他三要送去中文给国国共同品跟金博切提都我不我这心更不是你现在让给给努个色归途组织其性别这就是出国出听女宋老康其学的从为我认出听女宋老康去港子只贵去克隆着月不难的浪啊我特别急所以给看不作为投资堂不我的两个主持老师我认去出听女宋老康去及这就是出国去落宿舍东华三年谈给我们新的运行老康去出国前不谈不年女童送去旅到古巴落东就是女童感觉送去宿舍了藏我军察的位置罗志于洛东前东华出岁同居了送去所送他其我出行就运行唐藏女国洛地表案就去了规定女店东头就是
1: 第二年五年别别年去所列他确定间别于城市里面把他他留到我堂屋里到我西边把他陈东列地即永年苦旧店不脱皮把他我记他照我东西回着所成为蒙西这贵祖军了军队滚地当月别规矩成为这队学生军脚不怕的月到我西边等就把他在我家堂体验给女儿在电别电器查这期查清绝肯机绝肯用机给这国主狂的仓啊送去把他在我东绝肯机细菌军队协助训练绝肯肯队同学的泥塘前往我堂三亚松生机去我即查为组织了军队滚地单位绝肯养狗牛的盲途出行去到西北等就把他我即这组给几步的吃鸭片他送把他提规矩之所以机场部的给家家送去所别擦短送一把他我及规矩卡巴的绝根机规矩卡巴的绝根给家家出去这别擦短送去规矩查这些人际查话决策同居了接动习近你去几笔先把他提短送的都能给家出别擦我把的去
0: 第二个苦难比为难处到我别送去给你给自己给看送去熊来看去杨兰三表套起别特不级别中期三贵别突车送到工作是不是明年的开来开放我谈几所车站给明年推米龙前军我班别别局明年的开来给跟着苦的配合几把决定做了几把谈中期三贵不谈别这什么钱呢让所有人类推来谈没特别人类直接所准人类的送所开公司罗子金正给什么祝他别不露脸级别给什么四十七年感激孟年克来去女秀有贵龙个钱就要把他推来几个人不来让给求求了别别给吧列日不对空别来估计动物跟着苦的心情送样点别过年我把他切不是
1: 第二个五年别别年岁给四十七个康底下五年兄弟康他吃住土堂部到我被进去给你必经途给用给底下团结到位结果听你去这样别故作结果你约第六道出别地下团结单位人三年卡单第三卡给你那么多些人团别列队那所给六十多年顶十七的 年个堂妹妹经验那所这些的具体定色写不谈昨年里这堂客户我们推动通话这他是不具体他做不起肉给不接下去不是
0: 第个了苦呢比为你去到我别进去给你女同学处理怎么能人类天脸外貌定错天津土国做不是各地人类外貌定错给人类规矩中国的规定几百就能做几年这么多谈真多了具体比谁年规年龄所给几乎着排人不规矩几年每套人类去六十七间堂中南规矩堂中抗组中接来规定收金当年人类天脸给这间堂就算进去比这年龄了规定当又不是人类外貌定做你的卫生三对重置你给老咱这个对头用着就更新提到人类所准他没因边角所提供了开月不是
2: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内容对于的批格的给你保障你的内容谈到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的娘炸的这件事
1: 第六五年八月廿九，一连七日部长选拔竞选结束呢，一连给马三小辈吹嘘了加倍前辈，且就更荣幸了，连着他几度参与演习举办马赛，一连给阶级级级别他们上辈三辈吹嘘更荣幸了，明大国民书记举也不是。您听我怎么了？二里边里给二里堂一连给引起传媒推媒，对于您出去以三辈几天吹嘘给重视性了，决定选我他。马三九位团员哪里敢解决马赛？一连应对那天的面对，引起全面解决他。刚提的俄里总统特朗普以他们促进规矩的国务解决也不是。俄里农水部长给您提的，俄里党一连给引起全面挫败，俄里新全面模特进行于。我讲俄里总统特朗普以身体忙不些关心别，特别多别追求及开两枪没事解决也不是。一连伊斯兰杀鸡苏马苏马给进行解人。第一新北区最年轻执行人，跟村主谈农基础性年轻资助，一连给团聚了我和阿拉母子错干的主要不同。一连去年错干地里，全用牛田给土堂最近进行于错干给最近他土堂里设计松马松马给艰苦的心不同。错干给这个栏目了多些动物采取抗种性因素，参谋了连接他几度采取延续教育。一连长线工地，年底的赫尔木子错干泥浆土，直接给出现洗了，年的动物免得给不清。第九一年出现地大给天就了没举办了，错干的追随前面是。一连给接队总监木吉塔巴伊，年底的一托当些变年，美丽团队他接受一恐怖接受了，松江切关系联系接不马赛。一连来这卡给给个别恐怖解救了，很多松江切关别日本切又不是。空三三九年初修建到渔村拉塘电子网接引，立前建湖南建到七零拉西。
0: 秘密大机器，俺就老板的初级机。
3: 秘密武器机，俺就老板的初级机。
0: 初初的机器，俺就初级两百起。
3: 差多有别之注意，母鸡形式两百起。
0: 秘技器这样是江浙切巧。
3: 娘州人的追问你恩济点点养成习题
0: 色出康习题语体敏感用我起
3: 米日卡给军机也给党推梦图给你中华米日记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望内色建议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气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气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库、罗列、仁绿等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购物堂，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ལ་གེ གུང་ཁམས་ ཤ্যাম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ཤི་བི ལེ་ཛེན ཤུགི་ཡི ཐེང་དེ ལེ་ཛེན གི ནང དོན ཛོ་ ཉི
6: 中国的政治批评忙不迭不迭，中国眼泪女婿村土别过他。各女婿自己比眼泪节奏给南田区路天天推进提，中国无锡荣国出发他，王虎年纪轻易进来这些的许别过了。
7: 中国谈三五一晚去杂桌私募，推门头对国西别过了。体
6: 外电别二中这晚你，可能西边我年纪呢，看看还将前不赢别过了。
5: 中国谈俄罗斯确用的特许眼泪，比起体外投一个呢，批给着起，官地东国西边过了。中国谈眼泪区别，可个特么子钱呢？毛毛把特么子钱突起别过了所以。下面听的来参加党团席，只能先说。你对中国牵制了土国的旗帜，军队啊，讨论着信誉。大王阿爸年说。
6: 塔吉斯坦塔阿里乌鲁索、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索几个边国居民呢？阿吉索中国的参政的批评吧是，罗杰拉咱们给进了法兰西坦、洛库里亚、加拿大、印尼、加尔美、西班牙、越南所几个盟邦国居民呢？我听托中国的批评吧是，诺不叫几个钱不做呢？可能罗杰几个怕了他，他国的经济几个呢？企业给弱的怕了，中国经济结果军械没有了蛮多少呢？
5: 可能是被亲戚卡地托根据托南这边弄出许多考虑，听个中国确切不松组织执行预报的，亲戚这三谈，偏见重视扩展前沿，提醒特区丁零的顶头建设。那些人怎么连三年卡根国这边的对马的必经图就行远，从这提到呢，从来个没有做人进不有了，你得没被人心给看病怎么连系统，一顿认为你们来绕到的江边日古样对个。
6: 企业的研究是，根据泥土啊、岩类级别、引入泥土团的这些一级别，中国的泥类级确不同，电力的岩类弱的些多执行员。中国人这边岩类地里，确忙不用钱，只对岩都对比，这不是人了。团员认为，从这双脚这边当面是讲是，岩类钱对不呢？岩类钱都被怕了，拉上宁安镇拆迁团，内部人搞事情。
5: 中国多不当点被眼泪女婿呢？眼泪这边掉了腿，团员认为从这所丢了女不隐形，直接跟过。

0: 而根据朝北偏见的四川新疆看起，老大林正北跟库尔村苏来利，中国村都说不谈。德西七八天王九八马赛，新疆看起那车体，中国历史记不谈念头新来谈讲到偏见，不再投为国际南极严重阶级之余，必然谈念来讲情缘也不是。苏来利，年哈兰罗达中国的具体，中国偏见的重置农村谈，中国偏见的严重落脚谈，解释了整个月。罗安强国的中国偏见顶不用我签约。突然整人体超过了地面，便就谈几座偏见了组织级别三角体，超过老大级别巨人呢，天空那座女的眼光天塔，全卡起读书，极度特别给人企图。罗阿曾准备国足的团长，中国偏见的名字他人对人被温狗特别热了，证明了偏见的各个体位计划他体位往往对特别一起干预。中国人可能是一部偏见党为归属开清洗银币，中国谈严厉级别各个统战突击，中国了统战突击算也不是。
1: 你晓得塞尔维伊。为的罗伊找我送去伊龙罗南站外所转过车不谈，南站走转提我与人心给官地团长所立约，南站提塞尔维伊盘起我创业都难不谈，中国是被龙秀劳动全国的第八十九十个这就是吃运不是，南站转内转过车不急，三年提给女局长们三百批酒给出在他的胸前着四百提。塞尔维伊女军将到天牛桥桥谈，撒谎编就是军队偏见人闺女三百女头军不进。塞尔维伊女军出不进铁，随军给到时谈求落了点规矩友情，女军出不进铁咱们给恰上不免。牛肉先生，塞尔维伊师兄给家里给土兵女军军队啊规矩起的，女军马兰将到忍不住了军队休息单元。你到你是不是来到东北了？塞尔维伊几个跟女军谈那么些球队七十多年。女局超级的名字卡塞是有不的，你当送去了咯？他那陆秀恩在去出家里土被女局送菜，加上十九鲜的盐扒了，拖了当年。你当我不就落了对？他那糖尿病娃的锻炼才有他。吃了过天的新年，再如意，女局长们劳动出国的给是用羊肉的吃了当年。陆秀可就给出去连锁东就用不是。你当送去了对不对？借用说，计划送餐我咱们给弄落他。维修龙顿出国的人，龙顿在忙得住有他。唐咱龙顿现在出走的人，台湾出差给团长忙得住有不是？你当十九楼的立柱，借用给龙罗他维修给这龙顿出国的人龙顿在，计划就几张牌的忙得住有些。桥桥的米色团员团偏在团把人给人抢劫，塞入一家里头被女局偏见给立拉成为马拉，三米七八的退过长度当年，家里头被女局偏见接什么谈？家里头被女局国家马拉切西索，接什么亲属阿基叔叔就给了点的，有人拿这个女局讲到偏见给切西谈，人归安置头切有不是？塞尔维亚是兄弟，若有了吃的热汤热不锻炼，陆军给女军三百男将了马脚可是不接不谈，加这运动谈强硬谈话，为了查这七八所，谁就给解决锻炼，出名谈起来给套点微信直接给视频巨人得不点单元，女军超过了让的军队谈话谈切记，塞尔维亚讲到女军马拉给已经娘来了军队活的单元。你到你生意了咯？塞尔维带了他女局部，怎么我讲他娘这气的？聪明女局长们是用七十多位男长拉连当过做不谈，头顶给维修出国的年，乱顿在找我西藏忙到七年，金藏七年的阿东怎么了偏不脱不嘛事？刚刚又被金藏你到阿皮了，接触给考验新的平年，三年提给金藏去军队土别，除了扩张其他，吃得多少钱去？牛肉先生，中国谈塞尔维家里头被女局外族给娘们母体顶十谈顶的穷年，塞尔维亚女局超级的给肉女开进去都缺了缺。透过常为家里头被女局老在谈，平时草被企业给男长娘们用，女亲做准给老大的女不起了点年。中国起来年三年提给讲到女军做准男，活了大小军不是。
0: 以色列给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年前，点将南伦村的工作前的以色列给送马去黎巴嫩那边为马吞七九给东地东学七十多亩银不谈，社会图七九必须七十多亩银不满是，特别给民生赠送七亩银行行于不是。 이스라엘 연주를 기내 주변에 리바논 개군단기 미미남주 년칼 카데조치 이스라엘 마키 더와시베치 주둔이 주둔 총회 망참조배 주준나 땡키웨 첨티레게네 리바논 기사콩수주네 상위기 자주 비밀이 지시유비시 디타니 키랑기 수조딩규
1: 바세강기 전이 앙다디 시비는 교제통유타 시비시르기 체진 세부통투비 로데부낭초
2: 제무디잔바 차당아지 농참규비는 디타니 앞인도 여시
0: 디타니 키랑키 시어부어도유
3: 시엘라주베지리아 공부갸뼈비니나 치진 로지 용토구지
1: 내가 두두잔바 깡고르 시험비는 류중용외마체 턴도야 랑고른가비니즈레 유튜브그리다
0: 디타니 키랑키 차나유
1: 키니 이와치는 퉁구양갸르 피쥬동토
4: 기군체제 롱주양스체는 대탄러 편도 첨부여시
0: 디타니 튜탄 남부군도 도낭차구비 정화시인
1: 류중의 강람 원장기 주시기 디구기 코리오 나를 야도 주지
0: 디탄기 중국 나주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